0: 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2005年，《仙剑奇侠传》登上荧屏，创下了收视神话。即使时隔三年，《仙剑奇侠传》在河北卫视取得独家上星权，开播仅一周就以最高4.6%、平均3.8%的收视率，超越往常收视近130%，创下了河北卫视开台以来最高的收视率。短短两个月内，又在同一黄金时间段回放了3次。有人评价说，《仙剑奇侠传》登上荧幕便是巅峰。就算15年过去，它依然是一代人心目中的经典之作。和剧集一起成为经典的，还有它的配乐。网友封为神作的《莫失莫忘》，就出自《仙剑》。

时导演李国立希望仙剑有一首很中国传统童谣式的音乐，麦振宏便创作出了莫失莫忘，旋律简单，容易令人印入脑海。这首音乐虽然是为月如而写，但加入了女生的哼唱，是为了要带有一种母爱的感觉。世间只有母亲的怀抱才是最安全最温暖的，这正是童谣背后的意义。借《仙剑奇侠传》的东风，麦振宏迎来了事业的高光时刻。从《仙剑奇侠一》《仙剑奇侠三》《古剑奇谭》到2015年《收视之王花千骨》，麦振宏创作了一波又一波的仙剑音乐浪潮，被乐迷们誉为仙侠音乐之父。麦振宏身上有着浓浓的传承印记。1957年，33岁的金庸在香港商报挥笔写下了《射雕英雄传》，一经推出大受欢迎，风行香港，波及东南亚。麦振宏的中文文学启蒙来自金庸的武侠小说。老师在台上讲课，他就把金庸的书放在膝盖上偷偷的看，看到黄蓉和郭靖出狱，黄蓉点了一桌子的奇珍美味，又看到黄蓉给郭靖讲了南方的风土人情，麦振宏心中暗暗称奇，向往得不得了。金庸构建的武侠世界打通了麦振宏的任督二脉，让他懂得原来人的幻想空间可以很广阔。麦振宏1993年入行，最开始做的是现代音乐。香港90年代黑帮电影盛行，麦振宏创作了第一张电影原声，梁朝伟和李若彤主演的《红星仔之江湖大风暴》。为了契合电影的江湖味儿，麦振宏在音乐当中加入了摇滚风，后来在《天外飞仙》配乐当中，他也大胆尝试过用摇滚元素。麦振宏的每一个作品都让甲方十分满意，业内口碑很好。

2000年，唐人电影与成大国际想要联合出品一首古装神话电视剧，于是把明代的传奇故事《盂兰记》搬上荧幕，改名为《天地传说之虞美人》。制片人雄心勃勃，不但希望剧情看好，还希望配乐出彩，于是找到了香港电影音乐制作人麦振宏，直言他们很想拿到收视冠军，问麦振宏是否可以帮他们创作音乐来提升电视剧。从时装片突然到古装片，乐于挑战的麦振宏二话不说直接就答应了。音乐万变不离其宗，不会的地方就马上学，这是麦振宏一贯的观点。后来电视播出，很多人为电视配乐惊叹，怎么突然有另外一种味道出来。麦振宏在电视配乐界一战成名，这件事对于台湾电视的意义显得非常重大，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电视原创音乐。天地传说之虞美人对麦振宏来说是一个试验田，他率先以制作电影音乐的方式创作电视剧配乐，试验结果很不赖。于是第二年，杨门女将之女儿当自强也找上他，看完杨门女将的故事大纲，麦振宏创作了第一首主题曲，叫做女儿当自强，拿给制片公司听，制片公司满意得不得了，他们当即就将这首音乐带去横店，在员工的宿舍循环播放，让演员和整个制作团队感受音乐当中的氛围。后来麦振宏每做完一首歌，制作公司就拿去横店给大家播放，杨门女将播出夺得了收视冠军，当时主题音乐女儿当自强被作为台庆的音乐。

因为成绩大好，制作公司破天荒地把这些原创音乐制作成了专辑，向市场发售，在短时间内被抢购一空。这也令更多的电视剧制作人愿意投放更多资源使用原创音乐。

这些电视剧，麦振宏开始接触电视剧市场，并且将道路一路拓宽。最重要的一年是2005年，《仙剑奇侠传》的游戏被改编成了电视剧。《仙剑》的总监原本的意思是用游戏版的音乐编排一下，用到电视剧上就可以了。麦振宏觉得，只有重新创作，才能够带出一种更深的味道和层次。电视播出之后，掀起了一阵收视狂潮。麦振宏的音乐也和剧中的《爱恨别离》一样，成为了观众心目中的白月光。

1993年投身这个行业，麦振宏已经完成了80多部电影作品和50多部电视动画作品，超过了1000首电影音乐。《仙剑奇侠传一》到《仙剑奇侠传三》，《古剑奇谭》总播放量近100亿次。2015年暑假，《仙剑大剧花千骨》开播12集就破了30亿。经典偶像剧《薰衣草》等作品至今仍广受热爱。除了电视剧之外，麦振宏还为《拆弹专家》《叶问终极战》等电影作品制作了原声音乐，也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原创音乐提名。

麦振宏之所长还在于新旧结合，他喜欢研究科技，于是用电脑音乐的形式去重新构建中国式音乐的世界。因为首创新融合主义乐派的风格，在使用笛子、古筝、箫等中国传统民族乐器，并柔和大提琴、钢琴等西洋乐器演奏的基础上，运用电子合成等现代科技进行创新，一方面表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古典美，同时又散发出一种强烈的时代感。有乐评人将麦振宏的作品视为中国新浪漫主义音乐的诞生。这样一个有天分、有创新精神的人，无比勤奋。麦振宏写音乐的速度很快，一般来说每天三首，状态好的时候一个晚上能写七首。最高纪录发生在一次给电影写音乐上，什么也不想，拼命地写，一个晚上写了十五六首音乐。直到现在，他每天还是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没有热爱支撑是熬不过来的。因为做音乐，他后来有机会来内地。麦振宏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踏足内地是广州，在九十年代，他总记得。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

0: 干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前，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钱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之向不归乱，学前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了，是过不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8: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通志轩。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

0: 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1: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16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冷冷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6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各科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分量，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2: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3: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4: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还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留下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2: 一首《走向远方》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5: 晓出净慈寺，宋·林甫芳。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蓬。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

0: 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1: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2: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3: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1: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2: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

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启航。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

0: 白菇色香味美，
1: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0: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0: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 江郎山下黄秋葵。
0: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4: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5: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6: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7: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8: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9: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0: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1: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3: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大了嘞，猛放无语个嘞，猛放无语个嘞。

0: 喂喂喂，福建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注意，福建你的特些学生，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听问答嘞。放假福特些那美学生可以出来，透过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建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都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天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0: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三堂水客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各不等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官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老时老娃很会的我拿月事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欧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托拿我的那美女雪家昂选老决议愿好雪家归二党
2: 老师同样欢迎你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我依然是小光，和你一起听不一样的音乐，看不一样的风景。节目开始听到的是季如锦《寂寞的自由》。

今天开始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季如锦带来《寂寞的自由》。每个人都向往自由，让人在自由的路上，在追寻自由的路上，又有很多人却是寂寞而又快

不知道多少朋友听过赛里木湖，尽管知道赛里木湖地处于新疆素有江南之称的伊犁地区，但是也许很多朋友还是想象不出它是怎样，简直能与杭州的

西湖所媲美。碧波荡漾的湖水，苏堤上婆娑摇曳的垂柳，青烟般袅袅的雾幕，以及湖面上的点点小舟，和煦的微风，阵阵的茶香。今天我们的行程将会前往你梦中的赛里木湖。带着田震带来这首月牙泉，投入到他的温暖怀抱。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领各位来到赛里木湖。不过在前往赛里木湖的路上，也就是从奎屯到清河，就成了你在旅行当中可能最为痛苦的一段旅途。荒芜的山丘、戈壁、沙漠，见或者游遍草场，也是转瞬即逝。天空忽明忽暗，草原也是若隐若现。在新疆这片宽广的地域里，行驶上三五百公里简直不算什么。所以一路上竟可以看到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翻越了不知道多多少少的沟沟坎坎，盘绕了不知道多多少少的道道凉凉。当我们看到懵懵懂懂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是令人惊喜万分的平坦的公路。

而在天边的远方也出现了一抹淡淡的蓝，而这抹淡淡的蓝就是我们所说的赛里木湖吗？在荒芜的戈壁滩当中出现这样的一抹蓝色，带给人的不仅仅是喜悦，更有的还有一种希望吧。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蔡琴带来的《可爱的玫瑰花》。

赛里木湖就像点缀在戈壁滩当中的一抹淡蓝，车子越开越近，而这抹蓝也越来越深。如果没有远处的雪山草原，没有岸边摇曳的芦苇，有谁能够对这片蔚蓝色的大海而产生质疑呢？头上有大朵的云朵点缀着明蓝色的天空，太阳耀眼的光芒照射着茫茫的雪山，辉映出和云朵一样质感的洁白。湖水，最重要的是那碧波荡漾的湖水，就像蓝色的绸缎一般，层层叠叠地向岸边涌来。站在赛里木湖前，你一定会陶醉于它的蔚蓝，陶醉于它的层次，陶醉于它的清澈。

果说长白山天池的水就如同一块凝重的蓝宝石，如果说天山天池的水就如同一片漂浮荡漾的青沙，如果说亚龙湾的海就像一块和苍天相连的帷幕，如果说普吉岛的海更像一幅油画，那么眼前的赛里木湖呢？站在赛里木湖旁边，即使你搜索着脑海里的所有词汇，都没有能够更多更好更亲密的词语来描绘它。

到现在你才会想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站在赛里木湖前不敢轻易地去评判它。就像人们所说的，赛里木湖这个有个大海般气质，像天空一样深远的高原冷水湖泊，仿佛如同一个阅尽人世沧桑的看客，那么安详从容地静卧在天地之间，静静地遥看着岁月从他眼前流过。

亮善你的环球旅行梦，我是小光。站在空旷无边的赛里木湖边，你永远都找不到任何的词来形容它的美，更多的也许就是感慨吧。站在湖边，你的脑子里会在飞速的回晃，在新疆这片美丽神奇同时又是色彩斑斓的世界里，凝固在你脑海中永不脱色的画面。岁月是一片深海，倒映出蓝色的未来，海边层层的寂寞涌出来。

来自陈升《思念人之屋》，站在蔚蓝色的赛里木湖边，你也会想起某个人吗？你的思念会像赛里木湖边的风一样静静地飘散吗？

轻快地跑在水边，用双手轻轻地举起一捧水。只见它是那么的清澈、透明、洁净，晶莹的水滴在阳光的照射下放射出水晶般璀璨的光芒，而浸透在湖水中的石子，一颗颗、一粒粒，经过阳光的折射，竟也显得像宝石一样熠熠生辉。欢迎各位继续停留音乐风情之旅。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在戈壁滩当中蔚蓝色的宝石，就像水晶般璀璨的赛里木湖。

在瑟瑟摇曳着的芦苇中，沐浴着色里木湖正午明亮的阳光，让层层如锦缎般的波浪向你涌来。望着远方忽隐忽现的雪山，望着那些无垠的草原，望着那些飘动的云朵，你才会发现赛里木湖才是你梦中真正的大海。

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5: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3: 向左，向左。
14: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向右。
14: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

平淡无后，当你在键盘上突然敲下托马利斯这四个字的时候，不知道在你记忆当中那家民族风格餐厅里热情奔放的维吾尔歌舞是否还在脑中徘徊。我是小光，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新疆似乎永远都是非常热闹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数不尽的新疆美食，还有最漂亮的维吾尔族歌舞。各位一定要前去托马利斯美食城，虽然那里的客人相当多，大厅里的圆桌上都坐满了人，除了来自内地的游客，当地的维吾尔族人还有邻国塔吉克斯坦人，全部都在这里一一围坐，灯光、音乐和艳丽的民族服饰烘托出激情四溢的气氛。托马利斯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选择这家餐厅的理由却不仅仅为了填饱肚子，在用餐的间隙，托马利斯会奉献出节奏明快的音乐和热情奔放的歌舞，那冬不拉和羊皮鼓波击的旋律让一向冷静的人都瞬间变得热血沸腾，想坐都坐不住了。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桌子上的美食当然少不了烤羊肉、烤包子、大盘鸡、拉条子，还有数十种叫不上名字的美食。这里的酒可不是小杯，用高脚杯盛满50度的白酒，轮番干杯。在馕坑里烤制的馕真是个很好吃的东西，这种用面粉、芝麻、洋葱、鸡蛋、酥油、牛奶和盐做的干粮，越嚼越有味道，而且几个月都不会变质。想一想当年唐僧西天取经，穿过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荒漠沙壁，除了馕，恐怕再没有更合适的干粮。

其实维吾尔人叫做沙木萨的烤包子比烤羊肉更香，一个馕坑里面一次能烤100个包子，每个大概就像烟盒那么大，其色焦黄，肉嫩味鲜，不可抵挡。很多第一次到新疆的游客都能够吃个大饱。

维吾尔人最怀念的人，也许是被人们称作西部歌王的王洛宾。在西部许多地方都有他的塑像。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毡房，却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王洛宾已经远离我们而去，而他的浪漫和歌声却永远的流传下来。年近八十的王洛宾与台湾作家三毛的故事，是一次多么美丽的浪漫。三毛在给王洛宾的信中写道：我不要称呼你老师，我们是一种没有年龄的人，一般世俗的观念拘束不了你，也拘束不了我。尊敬与爱并不是在一个称呼上，我也不认为你的心已经老了。三毛死了，王洛宾还特别为他写了一首歌，叫做《等待》。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又等待，我却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再徘徊。人生本是一场迷藏的梦，且莫对我责怪，为把遗憾赎回来，我也在等待。

维吾尔人把自己对土地、对家园、对生活的情感浸透在奔放的歌舞里，不光感染了王洛宾，也让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痴迷和沉醉。

在托马利斯，我们开始跳舞。在西部新疆的一个饭店，在托马利斯，我们把双臂高举过头，随歌而舞，快乐飞翔。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再会。

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我知道风里有诗，
8: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7: 那正是民谣的歌。
8: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7: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静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我想在民谣里和你虚度时光，跟你一起来听听江一燕重新演唱的《南方姑娘》。不愧是初代女团，在坦唱当中带着这份诚意，总难免惹人疼。

我们听到的是江燕重新演唱的一首《南方姑娘》，唱尽了所有异乡人的柔软和倔强。最初呢，这样的音乐是来自赵雷的一幅北方城市里的南方剪影，就在音乐当中。所以关于南方姑娘，她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她更是千万个在异乡漂泊身影的缩影。她穿着带花的裙子，站在北方的秋夜里，眼中有南方的湿润，也有北方的倔强。

0: 在民谣里和你虚度时光，似水流年的爱人呀。刚我听到的是就像在灯火阑珊的街边点着的烟，看着的车来车往人群，民谣走近。其实关于民谣，大部分都是在回应爱人，你曾给我最好的时光，而我却给了你最坏的模样。或许你也会因为一句歌词而爱上一首歌吧。
1: 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0: 温暖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

0: 阵风五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五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3: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4: 安然自得。
3: 低音律动的妩媚，
1: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4: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信念。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3: 今天在开场的时候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 Walker Lund 的 I Just Wanna With You。

我们刚听到的是重新演唱，当然也是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的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致敬为爱情做过的所有努力，时隔这么多年，当年林忆莲的一首伤情的歌。

又有满满的自我成长，自我感悟。所以说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带着一份无怨无悔，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吧，允许自己曾经为爱沉沦，为爱受伤，也允许自己在爱里成长，在爱后蜕变。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

刚我们听到的是月光下的回信，对，这是我们代签收的，通过各种意象的细腻刻画，就像是主人公在失去了一段感情之后徘徊在回忆当中，但是又很清楚地走向遗忘，又难以自控地等待着感情回响的复杂和纠结。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
3: 采访组。陆家野老师您好，习近平同志在视察期间特意来到学校文苑楼一楼文科阅览室看望正在这里自习的同学们，您还记得习近平同志当时与大家聊了些什么吗？
4: 陆家野，记得，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天我们宿舍的6个女生一如往常来到文苑楼一楼阅览室自习看书，当时我们找了一张靠门口的大桌子坐下，在幽静古朴的阅览室里对着专业书籍我们做着笔记。那段时间我们正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习书记微笑着走进阅览室，和蔼地问我们，你们是什么专业的学生？得知我们都是中文师范专业的学生时，他亲切地对我们说，人民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最崇高最有意义的职业。作为培养人民教师的摇篮，上海师范大学要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去培养未来的教师。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要学好学扎实这些文化知识，未来做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好老师。他勉励我们努力学习，将来成为学生爱戴、人民满意的好教师。那次与习书记近距离的短暂接触，一直激励着我在专业化道路上不断前行。2009年毕业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到家乡，被誉为上海之根的松江，成为一所郊区中学的语文教师。这些年我就像海绵一样汲取着优秀老教师的教学实践经验，不断学习着教育教学的理论知识，充实内心，向着一名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好老师的目标迈进。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

0: 习总书记强调的，教育是一门人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用爱教育，用心倾听的深刻内涵。在新时代，我一定用耐心、爱心、真心对待每一个孩子，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1: 采访组，周宪老师您好，习近平同志在视察期间专程观看了万方青年交响乐团的排练，您当时是乐团的一名成员，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
2: 周宪，万方青年交响乐团是上海大学生乐团中水平较高的一个乐团，当时正在音乐学院的小音乐厅排练，曲目是吕其明先生创作并改编的交响乐《红旗颂》。当天，习书记先是坐到乐团对面的观众席观看同学们的排练。作为乐团中年龄最小的一名新生成员，我负责小号声部。刚开始我感到非常紧张，在翻谱间隙，我看到习书记正在十分投入地倾听，还不时地跟着节奏用手打着节拍，神情愉悦。趁着乐曲演奏进入舒缓阶段，习书记示意随行的同志一起坐到了离我仅一排之隔的乐队成员中间。相信所有乐队成员都像我一样，因为习书记这一举动而消除了内心的紧张感，整个身心都融入交响乐的旋律中。乐曲演奏完毕后，乐队全体成员起身致意，习书记向所有成员频频点头表示肯定。习书记视察时，我还是一名入校不久的音乐师范专业大一新生，第一次在市领导面前表演，尤其是看到习书记对乐团成员亲切肯定的那一幕，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更是一股动力。毕业后，我如愿走上讲台，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主要做音乐教学工作。每次教唱一首歌，组织一场乐队排练，我都会俯下身来对学生耐心指导，像习书记那样给学生们一个大大的鼓励，激发他们的热情和信心。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多年来，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以更高的标准做好音乐教育工作。
1: 采访组，周书记，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非常重视上海的文化建设，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3: 周洪刚，习近平同志确实非常重视文化建设，他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后，首次在公众场合亮相就是去瞻仰中共一大二大会址。他到我们师大视察时也提到了要把党的光荣传统发扬好、继承好。作为党的诞生地上海，我们必须要承担起这样一份责任，挖掘好红色文化。2007年5月在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上，习书记在代表市委所做的报告中提出，要大力塑造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当年他到上海师范大学视察时，提到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海派文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按照习书记的嘱托和要求，上海师范大学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过程中，更加注重文化育人、以文化人。2020年出版的《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记录》一书，就是苏志良教授带领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团队历时十年对上海革命史深入研究、对上海红色历史细致调研的成果，很好地推动了红色遗址的研究与保护。我们在上海师大举办海派文化发展图片展，召开江南文化国际论坛，努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文化传承创新是高校肩负的重要使命， 每个师大人都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4: 阿登胖嘟嘟的蹄子冲老虎一指，额头的莲花标记亮了起来，下一刻一道红光化为一个巨大的手掌猛地拍向老虎，只一会儿老虎就哀嚎着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红光散去，阿登独自嘟着嘴生闷气，
5: 哼，臭老虎，臭老虎。
4: 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的沉香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呆呆地看着阿登。
6: 阿登，你不是说你法力用完了吗？
5: 嗯啊，现在是真的用完了。
4: 红光散去，阿登独自嘟着嘴生闷气。沉香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忽然抬起双手看了看，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6: 阿登，我刚才力气好像突然变大了。
5: 我知道，你是无意中激活了身体内的法力了。
6: 法力？我也有法力？
5: 当然啦，你可是三圣母的孩子。
6: 所以你刚才故意不出手是想让我自己激活法力
5: 啊？是这样吗？
4: 阿登愣了一下，但马上忙不迭地点头。
5: 啊，对对，我当然是用心良苦啊，当然不是因为忙着吃馒头不出手。哎呀，我跟你说，法力是要修炼才能控制的。不过这个事啊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干嘛？
4: 阿登自顾自说着，忽然看见沉香起身抱起一块巨大的石头，一声不吭地盯着自己。
5: 你要干嘛？我警告你啊，宝莲灯坚不可摧。哎，你去哪儿啊？
4: 沉香理也不理阿登，有些吃力地抱着石头，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向着远处山神庙的方向走去。阿登愣了一下，连忙跟了上去。山神庙的门被踹开了，沉香抱着石头走进庙里，仰起头看着慈祥的山神像，突然咧嘴一笑：
6: 山神爷爷好。
4: 话音刚落，沉香用力地将石头砸向山神像，山神像倒塌了，碎成了满地的土块。沉香拍了拍小手，对着目瞪口呆的阿登扬起了下巴。
6: 哼，神仙又怎么样？那个二郎神就是神仙，他把我妈妈三圣母压在了化山像，他是个坏神仙，我要去化山救出我的妈妈。化山，我来了，妈妈等着我。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9: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

0: 广新闻。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高毅在检查台风防御应对工作时强调，筑牢防线，严阵以待，牢牢掌握防汛防台工作主动权。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市政协11届常委会召开第28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9号上午，衢州市委书记高毅前往我市部分偏远乡镇，对人员转移、力量前置、物资储备、地质灾害防范等各项防御工作进行再检查、再动员、再部署。受之前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念巴都镇巡里村一处道路塌方。沿着村道，高毅实地查看道路损毁、隐患治理等情况，要求及时布设警示标识，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来到村里的避灾安置点，高毅与转移安置群众交谈，仔细查看生活保障情况，叮嘱大家台风期间注意安全，减少外出。他强调，要抓住窗口期，打足提前量，把各种情况想在前，把各项预案备在前，把各支力量部署在前，重点防范强降雨导致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期间，高毅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各种准备和工作做得更加充分一些，进一步明确转移群众，特别是投亲靠友人员的转移时间、路线、安置地点，对吃不准、不托底的区域，坚决果断实施转移，牢牢掌控工作主动权。要用心用情做好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让大家在安置点过得放心、过得暖心。要加强人员管理和劝导工作，防止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返回前要做认真研判分析，确保安全有序。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8月8号下午，我市召开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传达学习省衢州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不折不扣执行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浓18字防台打法，以最扎实的作风、最周全的准备，全力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堤坝。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到村社网格一级，黄晓兵、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朱素芳视频连线了全市19个乡镇街道，听取当地防台工作进展情况汇报。朱素芳强调，要真重视，深刻认识到与台风巴威相比，白海豚可能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影响更大，严守防汛工作纪律，确保守住三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要真排查，抢抓台风过境前的窗口期，紧盯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城乡危旧房、野外景点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隐患动态清零。要真转移，把人员转移作为防御应对台风的重中之重、关键一招，明确时间节点，做好思想解释工作，加强临时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切实打

好防台防汛大考的能力题、担当题，要真下去，严格落实市领导包乡、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党员包户的四级包保体系，将责任精准分解到每一个隐患点位、每一条河道、每一名具体责任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链条。要真宣传，用好用足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确保信息及时入户到人，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部署具体工作，他要求思想上要高度警觉，绝不能麻痹松懈，深刻领悟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含义，落细落实省市各项部署要求，工作上要精准周密，绝不能留有盲区，切实做到领导干部沉下去，重点人员转到位，社会面上停下来，核心部门调控好，危险区域管得牢，宣传引导氛围浓，责任上要压紧压实，绝不能出现空档，全面落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岗位责任，以铁的纪律、硬的作风，守住防汛防台安全底线。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八月七号下午，市政协十一届常委会召开第28次会议，市政协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卿、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等参加。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常委会、衢州市委常委会、江山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以及省委15届9次全会、衢州市委8届12次全会、江山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指出，近年以来，市政协在省衢州市政协的有力指导和中共江山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高质量履职服务赋能高质量发展，形成具有江山辨识度的创新实践举措，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距离下半年，全市政协系统要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以高质量履职助推高质量发展，要聚力党建引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委员队伍与机关干部双向发力、双向赋能，要聚力产业体系，聚焦储能产业、输配电产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及相关课题，开展深度协商，广泛凝聚各界智慧，要聚力重点项目，围绕挂联的重大项目，靠前指挥、主动服务，做好统筹协调和牵引推动工作，要聚力文旅提质，持续做好协商建言和跟踪推动工作，助力全域旅游提质增效，要聚力和美乡村，深入开展小微协商活动，推动资源要素向乡村集聚，要聚力城市治理，加大民主监督力度，推动解决群众关切问题，要聚力民生改善，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开展协商式监督，有效推动问题解决和工作改进。要聚力履职创新，深化微协商机制，提升委员说质效，坐实民生议事堂，深化委员情怀教育，抓好政协协商课题，推进政协机关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关于接受郑黎敏辞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的决定，2026年8月7日，政协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政协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决定，接受郑黎敏女辞去政协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关于接受周文等辞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委员的决定，2026年8月7日，政协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政协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决定，接受周文、郑黎敏女辞去政协第十一届江山市委员会委员。江山台记者郑奇卫、黄雅庆报道。8月9号下午，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力量对宛窑、峡口、白水坑三座大中型水库及宛窑灌区主干渠开展水利设施隐患大排查，扎实做好防御13号台风白海豚各项工作。在宛窑水库，工作人员对泄洪道、泄洪闸门、消力池等关键设施逐一体检，现场测试闸门起

0: 此外，党员干部深入库区暗线，加密巡查频次和防溺水宣传，及时劝离垂钓露营人员，切实消除安全隐患。据了解，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严格落实分片包干制度，领导班子和各科室负责人全员下沉库区灌区一线，驻点监督靠前指挥，确保每一座水库、每一公里渠道都有技术参谋，每一项调度指令精准落地，把防汛责任压实到最后一米。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祝新红：
1: 目前三大水库和灌区运行总体平稳，各项防台措施落实到位，我们将时刻保持临战状态，严阵以待，坚决守住防台底线。
0: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报道。为了不让一名群众在风雨中受险，新塘边镇提前启动人员转移预案，紧盯危旧房、低洼地和地灾隐患点等重点区域，逐户上门分类安置，用扎实举措为群众筑起一道安全防线。八月九号中午，在新塘边镇避灾安置点，外务村村民何先芬端着热乎乎的饭菜，脸上满是笑意。村民何先芬：
2: 我们家的房子40多年，落到下雨，等多雨吹多风，都垮过来这种，也先安全嘛，干家里就好。
0: 在避灾安置点，处处可见细致安排，住宿区统一设置为标准双人间。独立卫浴、空调、电视一应俱全，在储备仓库，发电机、抽水泵整齐码放，确保随时取用。为丰富群众生活，工作人员在安置点大厅教大家做绒花手工。医疗保障同样下足了功夫。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塘边分院负责人说，八月八号晚，医护人员就已进驻安置点，24小时轮值，为群众量血压、测血糖，开展内外科检查。同时，急救药品和医疗器械也已准备到位。市人民医院医共体新塘边分院院长周义兴：
3: 测血压、测血糖，还有这个心理安抚，为这个流观的这个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0: 在转移安置过程中，新塘边镇坚持分类施策，对高龄老人、行动不便人员安排车辆接送，确保不落一人。截至八月九号12时，全镇需转移的群众已全部安置到位。其中，镇级避灾安置点接收19人，各村避灾安置点接收15人，其余需转移的群众均通过投亲靠友方式妥善安置。新塘边镇党委宣传委员夏玉倩：
4: 可以说，大家转移到这儿，只需要带上换洗衣物就可以了。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剪纸、手工、文艺表演、健康体检等等公益活动，丰富转移群众的生活，让转移群众在这里能够移得安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添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了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果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房贷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托是哪喊官？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专业，老贷上没毛喜，不论那没几娘个喜，吃瓜子在的白司机，那没不咕咚咕咚往屋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水果腌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拿月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傻。强上强昂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拖拿我的那美女，血浇昂水。

0: 楼决议，月后学家归学堂，
1: 老师同学欢迎你。
2: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四章百年一乱。司马错脸色沉了下来。禀报上将军，孟奔的声音铜钟般洪亮。因小卒力大，吴长请命前军主将特准小卒打造了这口重剑。吴获莫非也有重兵器？禀报上将军。百万落败的吴获甚是木讷。我是这只带钩大铁矛，120斤重。说着上前两步，挺出了一只碗口粗丈余长的黑沉沉的铁矛。那带钩的矛枪有3尺长短，令人望而生畏。120斤，你如何施法？司马错大是疑惑。吴获嘿嘿笑了，这小卒说不清，要吴长说。禀报上将军，白起啾啾高声道，孟奔吴获均不通骑术，只能步战。吴获更有异常，行走如飞，善于攀援，故而兵器为带钩长矛，欲有绝壁险关，吴获可借此兵器攀援凿道。好，司马错不禁赞叹，巴蜀山地正是险道重重，这钩矛大有用场。谁的主意？吴长。四尊铁塔同时吼了一声。司马错赞赏的

望了白起一眼。白起，我下令白山将军。白起一五六组，为全军开路尖刀。嗨！这次白起、阿穆拉六人齐齐地吼了一声，分外兴奋。司马错笑道：“白起，你要与阿穆拉比剑吗？”禀报上将军，明白阿穆拉剑术高低，便能编定战场次序。好，比，我也见识一番。司马错此话，却是说给这位阿穆拉听的，意思是要告诉他，入军历练没有空谈，更为照拂，可是要一刀一枪见功夫的。阿穆拉点点重剑道：“我用重剑，占了五丈便宜，还是用长剑。”白起笑道：“无妨，剑术原不在剑气轻重，何况我也是十五斤重剑。”说罢一伸手，有一柄带鞘长剑呼啸飞来。白起扬手抄住，长剑枪刃出鞘，却是一口青光闪烁的青铁重剑。能使此剑，足见白起也是军中猛士无疑。阿穆拉见白起抄剑出剑，便知这个小小武长确实是剑术高手，稳稳地挺出了长大的重剑，等着白起进攻。白起却道：“军中比剑不是剑士比剑，是战场之上的实战劈杀。家里是木桩。”只听嗨的一声，乌霍夹着两根大木走来，通通往地上一蹲，大木陷进了地面半尺有余，稳稳地栽在了中间，足足有一人荷包粗细，比寻常一条大汉可是粗出了许多。孟奔红中般叫道：“这是我练重剑的木桩，你阿穆拉能一剑劈到底，就比我强。”阿穆拉冷笑道：“这么说，孟奔劈不到底？”孟奔叫道：“对，我能一拳打碎这粗家伙，可就是用剑不行，忒杀怪了。”白起道：“阿穆拉，你先劈。”阿穆拉围着粗大的木桩转了一圈，凝神站定，突然一声大吼，高高跃起，双手举剑奋力劈下。只听呼的一声闷响，重剑在离地面一尺高低处卡在大木中不能动了。阿穆拉愣怔变色，愤然抽剑，却连木桩也扑通拉倒，一抬双臂，竟连那荷包粗细的树段也举过了头顶。又是一声大吼，连着大木砸到地面，通的一声，树段陷下地面二尺许。饶是如此，重剑还是死死卡在大木中不能动弹。阿穆拉面色铁青，沙哑地吼叫一声，一拳打向被重剑劈过的大木裂缝，只听咔嚓一声大响，荷包粗的树段拦腰断开，飞成了四分五裂的碎块。阿穆拉气咻咻道：“赶紧武长劈来我看。”白起没有说话，走到另一根木桩前站定，突然一个飞身跃起，空中一声大吼，剑光如一道白练斜斜劈下，但听咔嚓碎响，粗大的木桩应声分为两半。看那木桩断面，却是光洁的刀劈平面，而绝不是震开的裂缝痕迹。这在棋志中叫做刀面，一段木桩的刀面若能贯穿木桩头尾，意味着这一剑从始到终都在劈杀，剑术力道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军中将士无一人不懂此中道理，所以齐齐地大喝了一声：“踩！”阿穆拉绕着木桩端详了一圈，向白起慨然一躬：“武长剑术天下第一。”白起没有理会，高声道：“阿穆拉履历过人，与孟奔乌霍成三人组，为全军尖刀。”嗨！三尊铁塔齐齐地呼吼了一声。从此白起六族威震三军，
千里跋涉险道，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人顶得百人。有一次，千军委已抵达一处绝壁险关，当地人称八子梁，这是横亘在大峡谷中的一道山梁，形如天降巨蟒，怪石嶙峋，却又是寸草不生，仿佛青苍苍崇山峻岭中的一块黑土界限，令人望而生畏。偏偏这道八子梁又是通往蜀中腹地的必经之路，若绕道群山行走，至少需得半年时光。司马错入巴蜀前，曾经搜集了巴蜀各地所有的地理方志，其中有一卷叫做《巴蜀山水志》，书云：“八子梁者，高山嵯峨，岩石磊落，清澈萦回，下临峭壑，行者攀援，或攀木而生，或绳索相间而上，途高若将登天，巴蜀之人以为至险，为猎户药农鸟兽可行，商旅至此绝迹也。”就在大军望山兴叹的时节，白旗六族一番密议，立即开始了攀援开路。铁钩长矛的乌霍当先攀上，他腰间结了一根粗大的牛皮绳，只听当当山响，他便一步一步地上了山腰。三丈之后是孟奔，腰间大带捆在乌霍的牛皮大绳之上，双脚只需蹬住一块山石，双手便能着力。他结结实实地挥舞着重剑，只管凿开一个又一个碗口大小的石洞，每排三个，间隔一尺，惊人的均匀扎实。第三个便是那个阿姆拉，同样将大绳捆在腰间，背上背了一大袋削好的粗大木楔，手持一个大铁锤，一锤一个，通通连声，便将长长的木楔结结实实钉进每一个石洞。第四个白起也是腰捆大绳，将传递上来的厚实木板架上木楔，钉上铁钉。其余两足则踩在钉好的悬空板桥上，不断向上传递木板。山下陆续到达的万千军士工匠，只管砍伐大树，劈锯木板。连续四个时辰，白起六族没吃没喝，一鼓作气地拱到了山顶。但是这份耐力也令全军将士惊心动魄了，更何况乌霍、孟奔、阿穆拉三人腰间大绳还负担着后面人的重量，若是常人当真是寸步难行。天将暮色时分，山顶终于传来了孟奔三人雷鸣般的吼啸：“山顶了！”大军攀登八子梁时，天色已经大黑，万千火把直通山顶，活生生一条火龙天梯。三个巴蜀乡导惊讶地连连炸舌，直呼：“天兵散，天兵散！”两个月后，司马错大军会齐，相继向巴蜀两国发动了突然攻杀，白起六族又是战功赫赫，活捉了巴蜀两王，斩首两百余骑，一时声名大噪。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种种关于太子的流言在军中不胫而走。王太子在我军中，阿穆拉是太子，太子意象天生大力神，攻取巴蜀全赖阿穆拉奇能绝技。起先司马错没有在意，他治军虽然极严，但对于军营流传军事猛士的神话却从来都是听之任之。事实上，这种神话往往能激励士兵的功名欲望，使军营斗志更加昂扬。可时间一长，司马错却听出了这些传奇流言的一种意味，都在说太子，说阿穆拉，真正的猛士与堪称猛士灵魂的白起，倒并不是传奇神话的人物。司马错秘密召见了白起询问，白起只是淡淡说了一句：“

我五六族，没人乱说。其余甚也不知道。司马错又找到前军大将白山，白山本也疑惑，却说不清楚。良久思忖，忽然道：“上将军，流言弥漫，似乎在三镇入巴蜀之后。”司马错仔细一想，有些明白了过来。所谓三镇入巴蜀，说的是平定巴蜀后，秦王派来王族大臣赢通、咸阳内史陈庄、长史甘茂三大臣进入巴蜀，三大臣带来的王书确立了治蜀法度，将原来的巴蜀两王分别确立为只许贤居不许干政的巴侯、蜀侯，册封赢通为巴蜀君，陈庄为巴蜀相，统领秦军一万镇守巴蜀，甘茂为辅军王使，犒赏三军后随同司马错班师返回。甘茂犒赏三军时，特意在前军停留了一个晚上。白山说他的卫士看见了甘茂在军营外的丛林里与阿穆拉密谈了足足一个时辰。第二天晚上，阿穆拉又被甘茂秘密领进了赢通的大帐，也足足有一个时辰才出来。有了这个心思，司马错在班师途中与甘茂有意无意地经常说起太子。甘茂极有兴致，向司马错详谈了太子嬴荡的过人禀赋，文武全才，胸襟开阔，礼贤下士，雄心远图等等。司马错不经意地知道了许多事情，心中越来越不安宁了。回到咸阳，太子的军旅神话又迅速地弥漫了宫廷事情，又弥漫了秦国朝野。司马错却始终保持着沉默，在对秦惠王的平定巴蜀书中只字未提太子历练，在请封军功爵位书中也没有罗列阿穆拉军功。奇怪的是，秦惠王也始终没有向司马错问起过太子的军旅历练。想起秦惠王托付太子时的殷切之情，司马错觉察出其中难以言传的微妙。更令司马错不安的是，班师大典所安排的历史教例，事先他竟完全不知道。张仪笑了笑：“没一件硬实事，操心个甚？是吗？”司马错也笑了：“果真无事，丞相倒是好耐性，听我聒噪一个时辰。”两人都笑了，却都没有说话。良久，司马错轻轻叹息了一声：“飓风起于清平之末，太子躁动暴烈，甘茂好大喜功，偏偏秦王又到了暮年之期，秦国如何了得？上将军，就没有想想自己如何了得？”司马错笑了：“一介武夫，了不了又能如何？到日丞相正遇龙腾之时。”张仪笑道：“巴蜀一趟，上将军也磨出了几分诙谐，太子很是佩服丞相，岂非大喜？”张仪默然，思忖良久道：“上将军两年有德，且容张仪思谋一番。”说罢告辞出门。司马错殷殷送到府门，再没有说一句话。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四章百年一乱之三，秦惠王千古奇政。张仪回到府中已经三更时分，无意入睡，信步游荡到池边石亭下，抬头一看，一个白色身影正站在石亭之中，不是嬴华却是何人？张仪走过去笑道：“夜半时分形影相调，倒是别有风韵。”揽住了男装丽人的身躯，嬴华笑着挣脱：“谁个形影相调？你才是。”张仪笑道：“等我吗？”嗯，

银华娇嗔道：“等你作甚？不许人家有心事吗？”张姨拉了银华坐在自己身边。如何？见到王兄了？银华点点头，轻轻地嗯了一声。张姨笑道：“有甚动静？也见到太子了？”银华嫣然一笑：“你不是能事吗？猜猜。”女儿娇态十足，与平日的洒脱阴风大是不同，一时分外动人。张姨怦然心动，猛然结结实实地搂住银华，在她耳边笑道：“叫你嫁给我，是吗？”银华咯咯笑着，一句话没说，软倒在张姨怀里。张姨雄心大起，一把拨扯去了银华的男儿长衫，显出了一身滑手的红色锦缎小衣。月光之下，赤裸裸的银华被放倒在石岸上，洁白丰盈的身躯晶莹生光，鲜红欲滴，乌黑的秀发上一顶男儿高冠平添了几分奇异的媚色。张姨也是第一次在明月之下品尝丽人，微风习习，体香金金，玉体豪华接线，比起吹灭灯烛大不相同，更是觉得美不胜收，竟一气猛涌了半个时辰，突自性犹未尽。银华闭着眼睛叹了好一阵，方才红着脸裹着衣服坐了起来，打量着张姨笑道：“世上可有这般丞相，未婚先乱，风流非礼。”张姨笑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公主风流，丞相何敢裹足不前。”银花一阵咯咯笑声，伸手飞快地在张姨脸上顾了一个清脆的巴掌：“呸，本公主从来不是淑女，是你的克星。”张姨搂住了银花赤裸的身子笑道：“我天生皮厚，耐克，愿如何克都由得你。”银花伸出赤裸的双臂揽住了张姨脖子，悄声笑道：“你这无赖劲儿当真可爱，若像苏秦那般正经八百才没气力。”张姨不禁哈哈大笑：“咦，你却如何晓得苏秦没气力？果真不是淑女。”银华一急，猛然用长衫包住了张姨的头。夜半时分公鸡打鸣吗？那么般大声。张姨愈发笑不可遏，咳嗽着撕扯开长衫，摇头晃脑道：“公鸡打鸣，职责所在，何罪之有也？”逗得银华又咯咯笑了起来，声音比张姨还响亮。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青，出得稳定你落定。

0: 金刚业最通用交通规则，观光线电动车路江后坝，快车目前开启的长乐吉路对头块，目前茅房光得了，路西廊会学道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把母亲落了头，口气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确实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梦缺，福楼随便可干切，该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
2: 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签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峰志轩。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3: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各科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善良，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4: 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

0: 旧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1: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留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0: 一首《走向远方》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2: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0: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3: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

0: 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1: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2: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
3: 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4: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5: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6: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新学期再见。

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

0: 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5。

0: 5703-0806。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高温走访慰问，黄晓兵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必营；上半年我市金融运行稳中有进；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产荔枝试种成功，明年可批量上市。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3: 近期我市连续晴热高温，广大劳动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用辛勤汗水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守护城市平稳运行。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朱素芳、毛吉泽、王展、周立五行来到市消防救援大队，详细了解执勤备战、防暑措施落实等情况，为大家在防火灭火、防汛防台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的出色表现点赞。朱素芳指出，消防救援队伍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当前正值高温季节，火灾和各类安全事故一发多发，希望大家在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市体育馆，朱素芳一行看望正在备战省十八运浙 B A 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对大家无惧高温、刻苦训练的良好状态给予表扬。朱素芳勉励大家以饱满姿态迎接各项赛事，科学统筹训练与比赛节奏，进一步展现江山体育健儿风采。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服务保障、作时作息、赛事服务、安全防范等各项重点工作。黄晓兵、毛湘水、郑贤文、刘芳华一行首先来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区直属中队看望慰问一线执法人员。黄晓兵表示，执法队员常年奋战在街头巷尾，用坚守和奉献换来了城市的整洁有序，相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人员，改善工作条件，强化后勤保障，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浙江安贝事业有限公司，黄晓兵一行为车间一线职工送上了清凉饮品和防暑用品。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始终把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注意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不断改善职工工作条件，切实保障企业平稳有序运行。汪胜、毛正彩、何正芳一行前往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是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对大家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的付出表示敬意。汪胜强调，要持续关心关爱一线人员，落细落实防暑降温举措，科学调整作业安排，常态化做好安全提醒，全力保障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切实把清凉关怀送到一线工作者身边。季根寿、刘世刚、张志军、沈燕一行前往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现场、外卖联合工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和碳一新能源集团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季根寿详细询问了防暑降温和作业时间安排情况，叮嘱相关单位负责人严格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措施，科学合理安排户外作业，用心做好后勤保障，全力守护一线人员的健康安全。何日根、郑水根、毛慧清一行前往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南区老旧小区公共空间功能提升项目现场，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上清凉礼包和关怀慰问。何日根叮嘱一线工作人员做好防暑降温，注意劳逸结合， 在认真开展工作的同时，注意。

0: 自身健康和安全。7月3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紧紧围绕重现江山旅游辉煌目标，加快重大文旅项目建设，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全力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副市长毛书峰参加。黄晓兵一行先后来到念巴都古镇景区、江郎山景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等地，实地考察念巴都二期、覆盖山、念巴都索道等项目推进情况。每到一处，黄晓兵都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汇报，详细了解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晓兵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正视工作中的困难与挑战，充分发挥文旅融合发展联席会作用，强化问题协调督办，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确保文旅产业稳步提质增效。黄晓兵强调，要坚持核心引领，构建品牌矩阵，突出江郎山等核心 IP， 统筹推进资源整合、产品开发和品牌推广，联动周边文旅资源，打造核心驱动、多点支撑的文旅产品矩阵。同时，有序培育若干绿叶性 IP， 丰富品牌生态，拓展客源群体，延长游客驻留时间，提升文旅消费综合效益。要强化项目驱动，注重项目谋划与资金配置的统筹衔接，提升资金使用绩效。要拓宽投资渠道，激发民间活力，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探索多元合作模式，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营造公平透明、预期稳定的市场环境。要丰富消费业态，提升引客入江时效，依托体育赛事、主题展会等活动载体，有效引流至核心景区。7月29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圆满闭营。本次夏令营日程安排充实，将课堂学习与参观体验有机融合。营员们登临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走进青酿茅氏文化村、念巴都古镇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在自然山水与历史遗迹中触摸江山的人文脉络。营员们还前往烂柯山世界围棋公园、杜立特行动纪念馆、衢州市科技馆以及衢州寻龙水产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地，感受围棋文化与历史记忆，体验科技创新，进一步丰富了此次研学之旅的见闻。此外，书法、陶艺、物具等传统文化体验项目也穿插其间，让营员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华艺术的独特魅力。闭营仪式上，与会领导为营员和志愿者颁发结业证书与荣誉证书，并赠送了纪念册。丹麦哥本哈根华文协会向市委统战部市侨联、锦绣中学分别赠送锦旗。仪式结束后，营员和志愿者们自发开展联谊活动。营员们纷纷表示，这次寻根之旅不仅加深了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也在心中种下了一颗认同与归属的种子。他们将把这段珍贵的经历分享给更多人，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
1: 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截至六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042.04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住户存款余额751.34亿元，同比增长6.0%，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063.46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住户贷款余额402.47亿元，同比增长0.6%。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

0: 占带动农户总数三分之一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0: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产荔枝试种成功，明年可批量上市。
3: 乡村采风，
2: 去年来自广西的荔枝种植大户潘峰在江山市种下50亩荔枝树，一年过去，这些荔枝长势如何？记者走进凤林镇江山乳化农场的大棚，去年种下的荔枝树已零星挂出鲜红饱满的果实，三三两两坠在枝头的荔枝犹如一份过去一年辛苦试种的成绩单，让这位有着近40年种植经验的老把式喜上眉梢。广西荔枝种植大户潘峰，
4: 不光符合有点超出了
5: 五合力呢，它我们两广的优秀基因它基本上全部都传承好了，然后呢它还有一点比我们两广还要好一点的，一个它果肉的脆度比我们家乡的稍微脆一点，还有一个呢它的果香味比我们家乡呢偏浓一点点。
2: 潘峰在广西种植荔枝近40年，2025年首次来到浙江投资试种，与两广地区相比，浙江冬季气温偏低，对荔枝越冬构成不小的挑战。潘峰，
5: 你要想方设法让它安全度冬。现在想来想去，估计这样还是不够保险。
6: 嗯，
5: 后来又增加了一些简易的方法，因为它空间太高了，它的冷空气太多了，所以说我要想办法把它降低的，用一些简易的方法把它降低下来，捂得最小的面积，它保温越好嘛。
2: 老潘坦言，去年冬天过得提心吊胆，最终损失了上百棵苗木，但用较小代价换来了宝贵的试种成绩。明年8月，江山产的荔枝将迎来量产。潘峰，
5: 明年预期估计几千斤吧，每年会有几千斤吧。明年正式量产的时候呢，还有应该这个品质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在农家肥一些腐殖酸的有机物多下重一点，它的果子的品质就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2: 两广地区荔枝通常在4月至6月集中上市，而江山因气候差异，成熟期预计在每年7月中旬到8月上旬。这一错峰特性不仅填补了市场空窗期，更因浙江地处消费力强劲的长三角地区，市场前景广阔。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

0: 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4: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5: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6: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5: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式做法。
7: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4: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5: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4: 救命，
5: 静静等待救援。
4: 救命！
6: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8: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2: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3: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4: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5: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一集，
0: 阳光小学，这可是本学区最好的重点小学。学校里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连风儿似乎都跳动着美妙的音符，真真的呀，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大乐园。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像听到将军号角的士兵们，赶快跑到教室。哎，怎么有一个逃兵呢？扎着两根辫子的班长丁玲玲看出窗户，朝正从楼梯口的厕所里慢腾腾地走出来的狄小龙喊：
3: 喂，狄小龙，
10: 干嘛？
3: 快上课了，你进来不进来？
10: 哎呦，我的老班长，这个男人婆，少啰嗦两句，没人当你是哑巴。
3: 你上厕所还看书，脏不脏啊？哎，怎么不洗手啊？
10: 哎呀，烦死了，不是说上课了吗？
0: 狄小龙把手放在水龙头下冲了半秒钟，在袖子上大咧咧地擦了擦湿漉漉的手，抖了几下就完事儿了。教语文的郭燕老师，也是五年二班的班主任，已经拿起教鞭开始上课了。他其实长得不算难看，圆圆的脸蛋儿，小巧的鼻梁，但他却戴了一副大大的圆形近视眼镜，又整天穿着古板的黑色套装，同学们都嘲笑他是燕尾姑。啊，这个姑不是姑娘的姑，而是尼姑的姑，因为郭老师现在还单身呢。狄小龙低着头，像一个小特务，从后门偷偷跑到最后一排的座位上，

0: 而郭老师刚好转身，正在黑板上写下新的生词。狄小龙长长吁了一口气，翘起二郎腿说道：
1: 好姐，
2: 怎么了？
1: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
2: 你个迟到鬼。
3: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4: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0: 郭老师开始教书，同学们也跟着认真地朗诵起来。这时郭老师放下课本，看到狄小龙把头像鸵鸟一样的插在抽屉里，不知道在搞什么神秘兮兮的地下工作。郭老师大喊一声，所有的同学都吓得张开了嘴巴。嗖，郭老师举起一个红色的粉笔头朝狄小龙丢了过去。坐在前排的丁玲玲的长发被粉笔头挟带似的风刮了起来。这不是粉笔头，这简直是一个恐怖的巡航导弹头。郭老师的粉笔神功可是整个年级出了名的，上课走神做小动作的学生几乎啊都吃过他的粉笔头，所以学校里有句很流行的话：小燕飞爪，力无虚发。眼看那高速飞行的粉笔头马上就要击中狄小龙的脑袋，丁玲玲毫不怀疑他的脑门会肿起一座高高的宝塔。噗，粉笔头如强弩之末掉到了地上，郭老师的眼镜耷了下来看傻了。原来啊，狄小龙刚才只是随手举起一本书，像诸葛亮一样轻摇羽扇就挡住了他的飞弹。狄小龙怪叫着，潇洒地搓了搓鼻子，帅帅地说：
3: Nothing is impossible。
5: 是什么玩意儿啊？那什么？
3: 小龙，你居然在看漫画书？这究竟是什么漫画书啊？
6: 啊，这个男人怎么不穿衣服呀？
1: 别瞎说，
3: 这到底是什么人？
1: 老师，难道你不识字吗？
3: 你怎么可以在语文课堂上看功夫皇帝李小龙的漫画？
1: 因为漫画很好看啊。
3: 你的意思是我的课不好看了？
1: 这话可是你自己承认的，老师，漫画可以还我了吗？书店的租金很贵耶，想看的话要排队。
3: 你给我面壁，罚站一节课。
1: 嘿，狄小龙又惹老师生气了。
0: 旁边的毛志强头发稀少，个子小小的，绰号毛毛，嘲笑他说：毛毛虽然个头小，但是数学很厉害，什么难题都难不倒他。全班上最高最壮的体育委员，绰号石头哥的陈石也跟着起哄。哎，郭老师重新开始上课。丁玲玲回头看了一眼，狄小龙正像达摩祖师一样面壁思过。哦不，狄小龙怎么还在搞小动作？他对着墙角一只正在结网的蜘蛛走神，嘴里还在不停地弄着什么。哎，这小龙啊又在偷偷用手机上网了。丁玲玲看穿了狄小龙的把戏，本来想打小报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心一软，又低下了头认真记笔记去了。漫长的一节课终于过去了，放学的铃声是这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狄小龙像风一样第一个冲出教室，他飞剑一样的冲进学校的小卖部，买了一个冰淇淋，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1: 哇塞，打了一节课的手机游戏，脖子都要掉下来了。让我的牙齿也做做运动。
0: 狄小龙刚吃了几口，突然一只肥乎乎的大手越过他的脖子，从后面伸了过来，把他的冰淇淋给抢走了。狄小龙惊讶的回头一看，居然是隔壁班的大胖子，比自己高一个人，绰号大饼的黄文炳同学。狄小龙抗议着伸手要回冰淇淋。
1: 喂，这是我的冰淇淋啊。
7: 去你的，小孩不能吃冰淇淋，快回家吃饭吧。
1: 啊，大饼，你才是小孩。
7: 你是小屁孩，想打架？
1: 你这
7: 胆小鬼，走开吧。
0: 大饼伸出双手用力一推，狄小龙吃不住朝后摔倒了。大饼和其他几个狐假虎威的死党一起笑着走开了。狄小龙坐在地上扬着手臂喊道：
1: 你等着，总有一天我要让你尝尝正义的力量。
6: 小龙，你没事吧？
1: 哎，没事没事，刚才和大饼切磋了一下，我让你个大胖子的，我回家了。
6: 再见。
0: 丁玲玲的手里捧着一个饭盒朝食堂走去。原来啊，她家离学校比较远，家里条件也不是太好，每天坐公交车往返要一个多小时，又不像其他同学有家长专车接送，于是中午就待在学校吃食堂。狄小龙愤愤地走在路上，这边抓抓蝴蝶逗逗流浪狗，那边看看橱窗里的玩具，闻闻路边喷香的小吃，很快又恢复了高兴的心情。走啊走，他刚走到人行天桥，准备到对面的公交车站坐车回家，狄小龙发现很多人密密麻麻地围在天桥的一角，好像在看什么精彩节目。狄小龙个子小，见缝插针地挤了进去，他心里暗叫一声，原来是一个老人家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地上还有许多滚落的红苹果。
8: 这老人怎么了？
9: 他
8: 走着走着突然就晕倒了。
9: 我来扶他起来。
6: 你别扶他，等一下他起来说冤枉你，让你赔医药费怎么办？
9: 也是啊，不过我可赔不起，这种农夫与蛇的事情报纸上可多了。
8: 就是现在这社会啊，骗子很多的，搞不好他就是在碰瓷儿骗钱呢。
10: 什么是碰瓷儿？
6: 这碰瓷儿啊，就是瓷器已经碎了，碰你一下赖你撞碎的。
9: 哎呀，不要多管闲事儿了。
6: 对呀，这事不关己的，快走吧。
8: 走。
0: 大妈也拎着菜走开了，大姐姐、叔叔、阿姨也都陆续走掉，老人的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了。中午的太阳很强烈，火辣辣的，照得狄小龙两眼发晕。他本想和大人一样走开，可是当他经过晕倒的老人家身边，看到他那满脸的皱纹、苍白的头发、紧闭的双眼、痛苦的表情，狄小龙的心忍不住又激起见义勇为的热忱来。他心想，哎，我不是最爱看什么漫画侠客的吗？什么蜘蛛侠呀、超人什么的，那些超级英雄如果看到这个场面，那可是不会见死不救的。想到这儿，狄小龙就放下了心结，不再犹豫，走过去蹲下来，把老人家小心翼翼地扶了起来，靠在天桥的栏杆边上。
1: 慢一点，爷爷，我来搀扶你。
11: 我没事了，小朋友，谢谢你。
1: 哎，老爷爷不用客气。哦，对了，我书包里有矿泉水，给。我没喝过的，我最不爱喝白水了。
11: 我有高血压，刚才在超市里买了一袋苹果，走得太急，不小心晕倒了。
1: 哦，原来苹果也是您的，我来帮您捡回来。
0: 狄小龙提着半袋好坏参差的苹果还给老人家，老爷爷接过苹果，低头一看，却发现一只皮鞋不见了。狄小龙左看右看，说：“
1: 奇怪，哎，你的鞋怎么会在天桥下面的路上？”“
11: 哎，应该是刚才摔倒的时候，鞋子也踢飞了。你能不能帮我捡那只鞋子回来？”“
1: 这个，
11: 我不要鞋子了，就这样走吧。”“
1: 哎，小心，您等着，我马上给您捡鞋子去。”
0: 狄小龙背着书包便下了天桥，来到路边，眼看那只皮鞋就在马路中间，但是这左来右往都是呼啸而过的小汽车，他怎么也不敢走到马路中间去。一个卖手机外壳的阿姨好心说道：“
12: 哎，小朋友，你怎么不走天桥呀？”“
1: 我要捡鞋子。”“
12: 哟，你要捡破烂啊？那么破的皮鞋不值钱的。”“
1: 哎，你不懂的。”
0: 狄小龙试探地迈出一步，刚好前面的路口是红灯，他赶紧冲到马路中央，提起皮鞋。哎呦，这好臭的鞋，他熏得差点晕了过去，手一松，鞋子又掉到地上了。他重新捡起鞋子，但这时红灯变绿了，许多汽车已经冲了过来，狄小龙赶紧没了命地往回跑，把鞋子还给老人家。“
11: 太好了，我手抽筋了，小朋友。”“你能帮我穿上鞋子吗？”“
1: 不会吧。”
0: 狄小龙瞪大了眼睛，心里想，这老人家怎么这样使唤自己，我又不是他的仆人，他以为我是傻瓜呀，还真会得寸进尺。狄小龙本来想生气地走掉，但转念一想，我都没听过手抽筋儿，脚底抽筋儿还差不多，这老人家啊，不会是脑抽筋吧？得了老人痴呆症？嘿，算了， 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

0: 鸡吗？于是狄小龙蹲下来，一手捏着鼻子，一手拿着鞋，勉强帮老人家穿好了鞋子。
1: 哦，很好很好，请你吃苹果，吃苹果。
2: 不用了，谢谢。妈妈说不能吃陌生人的东西。
1: 这，那我可怎么谢你好呢？
2: 爸爸说做好事不求回报。
1: 这样吧，我来给你说一个故事，作为今天你做好事的回报。
2: 故事？我最爱听故事了。
1: 可是今天很晚了，你要回家吃饭。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在学校的后山等你。
2: 后山？
0: 狄小龙吃了一惊，学校的后山在操场后面，听说原来是个公墓，很恐怖的。妈妈说这山上还闹鬼呢。狄小龙正想再问清楚点，可是老人家却提着苹果走下天桥去了。狄小龙看坐公车的话，午饭时间肯定来不及了，于是干脆用平时节约的零钱打了个的士，勉强迟到三分钟回到了家。虽然被妈妈骂了两句，但好歹吃上了热乎乎的饭。晚上的时候，狄小龙在阳台打沙袋，这个沙袋可是他去年春节和爸爸一起逛体育商城的时候无意看到的，他死缠烂打求了一个下午爸爸才买回来的。穿着围裙的妈妈监督他说，
3: 小龙快去做功课去，整天就知道玩。
2: 让我再练会拳嘛。
3: 你再玩我就把你当沙包了。
2: 我会告你殴打未成年人的。
0: 狄小龙做了个鬼脸，他知道妈妈纯粹是吓唬人。狄小龙的妈妈是个女作家，但却不是言情小说家，而是一个恐怖小说家，这真是让人太意外了。妈妈经常在晚上一边喝着咖啡尖叫，一边对着电脑写作。狄小龙回到自己的房间，他房间里面堆满了各种汽车模型，有整套的汽车总动员，还有变形金刚，甚至有坦克和飞机模型。这也难怪，狄小龙的爸爸是一个汽车设计师。狄小龙的乳名叫达达，原因是襁褓里的他老是哒哒的乱叫，好像在模仿汽车马达的声音。狄小龙一边心不在焉地写功课，一边想，嗨，这学业真是太恐怖了，压力山大，我要是能逃离这个残酷的真实世界就好了。狄小龙写着写着就困了，直接在书桌前睡着了。这孩子，妈妈走进来，温柔地把他放到了床上，盖上被子。窗外繁星满天，而妈妈一边通宵写作，一边守护着狄小龙。第二天，妈妈叫狄小龙起床，他吃完早饭后就去上学了。狄小龙都不用大人接送，都是自己用学生卡坐公车上学。他刚走进校门口，突然想起了和那个奇怪的老人有一个约定。于是他穿过学校的操场，从围墙边翻了过去，连裤子都擦脏了。他跳到草地上，因为书包太重差点摔了一跤。他站起来，看见老人坐在后山的石凳上，正悠哉地摇头，好像在念诗，又好像在赏花。老人家跟他说，
1: 你迟到了。
2: 我那个
1: 明天再来听故事吧。
2: 喂喂，要不先说一段故事的开头嘛。
1: 不行，我走了。
2: 啊，有什么破故事，不说就不说，我也不稀罕听。
0: 狄小龙眼看追不上怪老人了，就跺跺脚，又翻过围墙，跑过操场，回到了教室。教室里，狄小龙，你又迟到了。郭燕老师恨铁不成钢地盯着狄小龙。狄小龙顿时不敢看他的眼睛了，他很识趣儿，连自己的座位都不敢坐，直接到最后一排罚站去了。毛毛取笑地说，
4: 小龙，你天天练站没化妆啊，总比你们做出痔疮来的好。
5: 真是个小混混。
6: 别这样了，知错就改，善莫大焉。
5: 狄小龙会改掉他那种吊儿郎当的臭毛病，除非石头里长出花来。
2: 你才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呢。
0: 砰砰，两个粉笔头像子弹一样飞射过来，准确地击中了狄小龙和石头哥。上午的课就这么迷迷糊糊地过去了。中午的时候，狄小龙没有回家，因为妈妈说今天他去参加一个笔会，

0: 就是作家们互相交流，一起开会吃饭。而爸爸一般都在外地的汽车公司上班，妈妈让小龙今天在学校食堂吃就好了。毛毛跟在小龙旁边，勾着他的肩膀。他是个寄宿生，早中晚三餐都在学校里吃。
1: 小龙，
2: 干嘛？
1: 今天请我们吃好吃的？
2: 没问题。
0: 狄小龙大方地说。毛毛和狄小龙走进食堂，端着盘子，点了七八道菜，大鱼大肉。毛毛吃得不亦乐乎，他低着头，狼吞虎咽，头上稀疏的头发颤抖个不停。狄小龙吃了两口，却再也吃不下了。
3: 怎么了？
2: 太难吃了，比我妈妈做的差多了。
3: 不会吧？那怎么办啊？
2: 我还是吃麦当劳吧。
3: 好，我帮你去买。
2: 哎，不用，我用手机叫外卖。
0: 狄小龙掏出爸爸送的手机，打了外卖的电话。没过一会儿，麦当劳的外卖员就打包好了一份香喷喷的超值午餐送到学校食堂来了。毛毛看得口水都流了下来。
3: 哇，有巨无霸汉堡，还有薯条，还有炸鸡腿，还有上校鸡块。
2: 上校鸡块是肯德基的，我点的是麦香鸡腿。
3: 给我点薯条。
2: 哎，你怎么搞的？不早说，我也给你买一份。赏你个鸡翅吃吧。
3: 好吃好吃。
0: 毛毛吃得满嘴都是油，连手指差点都吞了下去。狄小龙回过头来，却发现桌上自己的巨无霸汉堡不见了。
3: 是谁动了我的汉堡？
1: 是我。
3: 大饼，黄文饼，又是你，还给我。
1: 我这份和你换？
3: 我不要。我警告你，把汉堡还给我，不然的话。
1: 不然的话怎样？
3: 不然我就我就打得你满地找牙。
0: 大饼二话不说，一拳打了过来，打中了狄小龙的鼻子。狄小龙顿时觉得鼻子又肿又疼，什么黏糊糊的流了出来。他用舌头舔了一下，咸咸的。
3: 啊，是血。
4: 想跟我抢，门都没有。
3: 我和你拼了。
0: 狄小龙再也忍不住了，他站到椅子上，朝大饼狠狠地扑了过去。椅子也倒了，狄小龙一脚踢中了大饼的肚子。大饼蹲了下来，狄小龙跟上一拳打中了大饼的嘴巴。大饼没想到这狄小龙这么有胆，吃了几拳，嘴巴里的巨无霸汉堡呛到了喉咙。狄小龙跟上去，去掐大饼的脖子。
3: 还我的汉堡，还给我。
2: 黄文饼，你没事吧？你别装了。
5: 哎呀，不好了，救命啊。
0: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食堂里冲出了一个戴着厨师帽子很胖的光头大师傅。他慌张地跑了过来，他呀是黄文饼的父亲。光头厨师用大象般的肥腻腻的手掌拍了大饼的背部几下，大饼的脖子像香肠被拉长了，才把喉咙里的汉堡呕了出来，慢慢的恢复了正常。厨师指着狄小龙的鼻子说，举起手来作势要打他。
6: 小兔崽子，你怎么搞的？居然打人，看我不收拾你。
7: 哎呀，大人不准打人。
6: 那以后再教训你，你太坏了，欺负我儿子，下午我去找你们老师。
2: 我不是有意的。
8: 小龙，我为你作证，是大饼先抢你的汉堡。地上的半着汉堡我还能吃吗？
2: 给你吃吧。
6: 走，乖宝贝儿，爸爸给你开小灶。
0: 大厨师带着心疼的儿子大饼走开了。狄小龙坐在那儿，薯条被毛毛吃得没几根了，汉堡被大饼抢走了，连鸡腿和汽水也在刚才的打斗中给踢翻了。他想再去买份饭，但食堂也打烊了，而且他也害怕大饼的厨师爸爸在饭菜里掐老鼠药卖给他。狄小龙沮丧地说，
9: 好饿。
3: 不如再来份外卖，我们点肯德基。
2: 我的钱不够了，你能不能先借我钱买一下？
3: 我饱了，我不吃了。
2: 哎，
10: 小龙，我这里有便当，请你吃。
0: 狄小龙回过头来，发现居然是男人婆丁玲玲。狄小龙觉得自己很没面子，怎么可以吃女孩子的东西呢？
2: 不吃不吃。
10: 这个便当可是我妈妈亲手做的，我帮忙切的菜。
2: 我
10: 哎，我最近减肥，要是吃不完的话就倒掉吧。

0: 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把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坑，皮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位有门槛，不路随便去跟车，跟你越不你路听，银行出门挖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来，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0: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

0: 风灯永远太平。
1: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2: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3: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4: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二集。
2: 哎，我最近减肥，要是吃不完的话就倒掉吧。
3: 丁玲玲拿着便当走到垃圾桶旁边，装作要倒掉。她打开饭盒，一股浓郁的菜香更是让狄小龙的肚子咕噜噜地响着。狄小龙喊道，
1: 喂，别别。
2: 怎么了？
1: 这个既然你要倒掉这么浪费，我还是帮你吃掉好了。
2: 这个
1: 好不好呢？
2: 哎，那好吧。
3: 太好了，小龙心里暗暗叫了一声，捧过丁玲玲的午餐盒，抓起两根精美的筷子，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丁玲玲家的午餐真的是太好吃了，青菜特别新鲜爽口，这牛肉也十分有嚼劲儿，连普通的麻婆豆腐都做得分外的香，真是让各种滋味在舌蕾上跳舞啊。狄小龙不一会儿就把丁玲玲的饭菜全部吃光了。吃完大鱼大肉的大饼从食堂内部走了出来，嘲笑狄小龙，
11: 小龙吃猪食了。狄小龙是乞丐，吃别人的剩饭，小龙吃白食。
1: 我才没有吃白食。
2: 黄文炳，你不要乱说，确实是我吃不了，我请狄小龙帮我吃的，雷艳丽同学他也看到的。
12: 对啊，我们女生都减肥的。
3: 雷艳丽点点头，她本来和丁玲玲玩的就好，雷艳丽的妈妈是美术老师，所以啊，她也都在食堂里吃饭。大饼望着丁玲玲的饭盒，忍不住舔了一下舌头，好像也想吃的样子。丁玲玲对狄小龙说，
2: 她也没有白吃，我今天有点感冒不能碰水，小龙你帮我洗一下午餐盒可以吗？
1: 这个当然没问题。
2: 行，谢谢你。
1: 应该的。
3: 狄小龙抓着午餐盒去食堂边的水龙头冲洗了。其实狄小龙在家里是从来不洗碗的。狄小龙把水龙头开到最大，随意冲了一下，他捧着湿漉漉的午餐盒还给了丁玲玲。同时狄小龙还恩将仇报地挖苦丁玲玲是男人婆，说罢就带着毛毛踢球去了。丁玲玲忍不住皱了一下眉头，因为饭盒的周围还残留着油腻的水渍，他走到水龙头边重新清洗了一遍。
2: 哎
12: 哎，玲玲，你刚才不是说你感冒了吗？
2: 我呀，我是骗狄小龙的，他是个臭爱面子的男生，我就让着他。
12: 哇，那你真是个大好人。来，橙子分给你吃，我们一起去班上预习功课吧。
2: 好的，谢谢你。
3: 丁玲玲和雷艳丽吃完饭就一起手拉着手回到教室自习去了，而狄小龙和毛毛还有石头哥、大饼在操场上踢足球。足球场上分为两队，石头哥和大饼在一组，他们那组都长得人高马大，号称霸王队。而狄小龙和毛毛这边

0: 都是虾兵蟹将，个头较小。大饼嘲笑地说：
1: 哈哈哈哈，
2: 笑什么？
1: 你们都是小矮人，怎么和我们泰山般的石头队比拼？
2: 我们是小矮人，那你就是白雪公主，我们是龙之队。毛毛冲啊
1: 冲啊！
0: 毛毛凌厉地抢走了大饼脚下的足球，朝对方的球门跑去。毛毛因为个头很小，十分灵活，技术不错，过了两个防守队员，眼看就可以射门了。可是突然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原来是体育委员，也是足球校队的明星陈实，像一座泰山一样挡住了毛毛，一个飞铲铲走了足球。陈实健步如飞，帅气的过人，冲到对方禁区拔腿抽射，足球画出一道闪电般的弧线，嗖的一声洞穿了龙之队的球门。大饼大叫：
1: 耶，石头哥好棒，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2: 我不服，再来一局。哎，上课了，真扫兴。
0: 李小龙低着头和毛毛沮丧地回到班上，一整个下午他都心不在焉的，他在想如何要锻炼出强健的体魄，成为一个超级厉害的球星。他又在抽屉里偷看着漫画书，渴望也变成一个超级无敌勇敢厉害的大英雄。枯燥的学校生活总是雷同的，李小龙又浑浑噩噩地过了一天。第三天他特意起了个大早，准备去听那个古怪老人的神秘故事。妈妈的眼睛像是看到了活神仙一样，瞪得比乒乓球还大。
3: 哎呦，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这个大懒虫，今天居然不用妈妈叫你起床。
2: 我被尿憋醒了。
3: 为了奖励你起得这么早，今天我开车送你吧。
2: 太好了。
0: 李小龙走到门口穿好鞋子，他们下了电梯来到车库，坐上了汽车。
3: 小龙，绑好安全带了没？准备出发咯。
2: 妈妈，安全带太麻烦了，不绑行不行？
3: 当然不可以了，为了安全开车必须绑安全带，就算车子仅仅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行驶，这万一发生碰撞，身体前冲的力量也相当于从四层楼上扔下一袋50公斤重的水泥。
2: 50公斤？我现在才30公斤左右呢。
3: 是啊，这样的冲力是非常大的，会危及开车人和乘车人的生命安全。根据交通部门统计，由于系了安全带而在交通事故中幸免于难的乘车者约占30%。你可别小小看这个安全带，它可救了近1/3驾驶人的生命哦。
2: 谢谢妈妈。
0: 小龙乖巧地说，妈妈也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车子开出了小区，朝学校慢慢行驶。早上的空气真是特别清新，可是狄小龙的心里却惦记着那个古怪老人，希望今天他还会在后山等我吧。他那个神秘的故事到底是关于什么呢？经过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小龙突然按下车窗，朝窗外做鬼脸。妈妈警告：
3: 小龙，好好坐车，不要把头探到窗外。
2: 我在和同学打招呼了。喂，你这只小蜗牛，来追我呀，追我呀。
3: 切，小龙，不准没有礼貌。你看人家玲玲多懂事儿，自己骑车去上学，每次家长会她的成绩都是第一名，而你都是倒数几名。哎，你呀你。
2: 妈妈，我会加油的。
3: 这还差不多。
2: 妈妈，我是说你的车子没油了，快到 E 了。
3: E? E 是什么英语的缩写呀？
2: E 就是 eat, 就是吃，汽车它要吃油了。
3: 胡说八道。 E 是 empty 的缩写，另外一边是 F, 就是 full, 记住啦。
2: Yes, yes, 快去加油了。
3: 啊，真的没油了？哎，不好不好，这附近也没个加油站，如果我送你到学校的话，再回去就没油了，我得现在就去找加油站。
2: 那我怎么办？学校还差得远呢。
3: 这个哎，有了，你可以坐你同学的自行车啊。
2: 啊，你是说他呀？
3: 对呀。
2: 老妈，我是男生呀。
3: 哎，这个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也可以载他呀。
2: 这个，
3: 哎，你要是开不了口，妈妈帮你问他。
0: 妈妈果真刹住了车，等丁玲玲骑车经过身边时，她轻轻按了一下喇叭示意。丁玲玲也停下了自行车说：
4: 阿姨，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玲玲，我的车没油了，你能不能带小龙一起去上学呀？
2: 我才不要，大不了我还可以打车。
3: 哎，真是把你宠坏了。
0: 妈妈有点生气， 出乎狄小龙的意料。丁玲玲点了点头，一下子就同意了送狄小龙一起上学。狄小龙想接管自行车，说道：“
2: 我来开。”“
4: 不用了，我会带人。我还去市场买过80斤的大米。小龙，你上车吧。”“
3: 小龙，你不熟悉他的车，还是坐在后面吧。我去加油了。玲玲，你慢点啊。”“
4: 阿姨，你放心。”“你上来吧。”“
2: 还是我来骑吧，还是男生载女生比较好。”“
4: 可是我这辆车本来就是女孩子骑的，你到底还要不要坐？”“
2: 我……”
0: 狄小龙本来想干脆步行上学，可是这儿离学校还有一段距离，而且自己答应了那个怪老人要早点去学校的后山找他听故事，不要等一下又错过了。于是狄小龙不乐意地跳上了自行车后座，而且还是用侧坐的姿势。“
2: 那好吧。”“
4: 你这样坐不安全。”“
2: 可是跨着坐屁股会很疼。”哎，
4: 真拿你没办法。
0: 于是丁玲玲载着狄小龙出发了。起先狄小龙还担心他无法载动自己，但看着丁玲玲轻松地踩着脚踏车的样子，看来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了。狄小龙解下红领巾，像古代的牧童驾马一样地喊着：“
2: 驾，快点快点。”“
4: 哎呀，知道了。”“
2: 快点，小蜗牛，慢吞吞的。”“
4: 狄小龙，你太过分了，要不是我答应了阿姨，我早就把你踢下去。”“
2: 我是在和路边的蜗牛说话，又不是和你说话，你激动什么？”“
4: 你……”
0: 狄小龙强词夺理。这时候体育委员陈石和班上几个男生也骑着酷酷的山地赛车从他们身边快速地冲过，石头哥还扭过头调侃：“
5: 哎呦，你们俩怎么骑一辆车呀？”“
6: 嘿嘿，没听说你们是一家人呐。”“
5: 小龙，你太丢脸了，居然要女生带。”“
7: 丁玲玲是狄小龙的老婆。”“
4: 陈石头，你个臭石头。”
0: 他们笑嘻嘻地走了，可丁玲玲却气得脸都红了。狄小龙也低着头，生怕路上又遇见什么认识的人。快到学校是一个有点陡的上坡路，陈石他们的车子是可以变速的，挂了上坡档后轻松地就骑上去了。可是丁玲玲的车子比较普通，而且他还带了一个人，弯着腰很吃力地踩着脚踏板。丁玲玲抱怨道：“
4: 喂，小龙，你下来帮忙推个车行吗？”“
2: 你刚才不说你可以载得动我吗？”“
4: 我以后再也不载你了。”“
2: 我也不稀罕你载，小蜗牛，慢吞吞，我先走了。”
0: 狄小龙跑上了上坡，冲进了学校，把玲玲和自行车丢在斜坡下。等丁玲玲走进校园，狄小龙的身影早就不见了。丁玲玲锁好自行车走进班级，却不见狄小龙，难道他又上厕所去了吗？天空蔚蓝的像一片凝固的海洋，朵朵的白云仿佛空中的浪花。狄小龙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操场，翻过了围墙，来到了后山。绿枝吐着嫩芽，衬托着几朵不知名的山花以及悦耳的鸟叫，十分宁静清幽。而那个神秘的老人果然又和昨天一样，早就坐在了一块大石凳上，摇头晃脑的自言自语着，好像他是个奇怪的诗人。狄小龙大声说：“
2: 哈哈，老爷爷，今天我提早了，快给我讲你那个很奇妙的故事。”“
8: 哼，太晚了太晚了，如果你明天还不早点来，你就永远听不到那个世界上最神奇的故事了。”“
2: 喂喂，老人家，别那么小气嘛。”“哎，喂。”
0: 老人走了，他追了一会儿，却依然追不上那神秘绝顶的老人。从围墙那边传来了早预习的钟声，狄小龙叹了口气，心想：“哎，还是先上学去吧。”狄小龙刚走进教室，丁玲玲劈头就问：“
4: 你去哪儿了？”“
2: 我去上厕所了。”“
4: 你骗人，我叫毛毛去男厕找你了，没有看到你。”“
2: 你真是个跟踪狗，小特务，我去教室楼上厕所不行吗？”“
4: 你真是不可理喻，我还以为你掉厕所了，准备给你妈妈打电话呢。”“
2: 你少诅咒我。”
0: 狄小龙愤愤地走进教室。不用说，这一整天下来，狄小龙又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整个人的灵魂都在操场和后山上太空遨游呢。放学后，狄小龙回到家，妈妈早就做好了可口的饭菜。妈妈说：“
3: 哎呀， 今天好险啊，

0: 我刚开到加油站，这车子就不动了。哎，对了，后来玲玲有送你到学校吧？
1: 他那个破车连上坡都上不去，后来还是我载着他才顺利抵达的。
0: 啊？不会吧？
2: 妈妈不太相信。狄小龙吃完了晚饭，看了一会儿动画片，还在阳台耍了一会儿双截棍，陪妈妈弹了会儿钢琴，做了会儿功课，就早早的睡觉去了。妈妈表扬完小龙，给他盖好被子，坐到电脑前面去写小说了。他最近可是想写一本比英国作家 J.K. 罗琳的《哈利波特》更好看的儿童探险小说。狄小龙像一只蚕宝宝一样窝在温暖的被子里，心想明天一定要很早到学校去找那个神秘的老人家，听那个世界上最奇妙、最刺激、最好听的故事。夜深人静，金色的繁星照耀着大地，微风像精灵一样从窗户间钻了进来，轻轻地跳舞。狄小龙进入了甜美的梦乡。又是一个崭新的早晨，热乎乎的太阳晒到了屁股，妈妈掀起了狄小龙的被子，拿着鸡毛掸子恶狠狠地打着狄小龙。
1: 别打了，妈妈，我错了，我再也不迟到了，我再也不磨磨蹭蹭，我以后睡觉前一定把衣服都翻好正面。别打了，别打了，啊啊啊！
2: 狄小龙在被窝里忍不住哭了。门打开了，淡黄的电灯亮了，妈妈穿着睡衣走了进来，轻声说：“
0: 小龙，小龙，你做噩梦了？怎么在说胡话呢？”
1: 啊！
0: 哎呀，小龙，你尿床了。
1: 妈妈，对不起。
0: 哎，快去卫生间换下裤子吧，我今天把被子拿去洗，你先去客房的床睡。
2: 妈妈和气地说，她和狄小龙一样，做事儿经常马虎，比如说早上忘记加油了，做菜还忘记放盐了。但无可否认，狄小龙的妈妈真是个好妈妈，她不仅会写很好看的小说，还很少打孩子骂孩子，顶多也就是吓唬吓唬他。他是写悬疑小说的，这可是他很擅长的事情。狄小龙在卫生间冲了个身子，换好裤子，来到客房睡觉。这个房间是狄小龙家为乡下的爷爷奶奶和一些亲戚来访时准备的。狄小龙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才5点钟。他本来还想赖会儿床，但是转念又想，不行，今天早上要是又迟到了，那个神秘的老爷爷肯定就再也不肯给我说故事了。好，我现在就起床，我现在就去学校，我现在就去听他的神秘故事。狄小龙想到做到，马上爬了起来，洗脸刷牙。妈妈还没起来做饭，他就从小猪储蓄罐里拿了10块钱，然后写了纸条留给妈妈。妈妈，我先上学去了，再见。他还在纸条上用红色水笔画了一个爱心。狄小龙穿上袜子、鞋子，背上书包，带上门把，轻轻地出去了。天才蒙蒙亮，透着千色的几朵云在空中飘着。狄小龙走到社区门口，没想到广场上还有比他更早的老大爷、老大妈已经在锻炼早操、打太极拳和跳老年舞的。老奶奶、老爷爷们纷纷表扬说：“
3: 这小孩谁家的？真懂事儿。”
4: 这么早就去上学呀？哎，不对呀，今天是周末
1: 啊！今天是星期六，我居然忘记了，那还去不去学校呢？
4: 应该是去少年宫上课外辅导班吧。我女儿也是上午去学英语，下午学画画，晚上学小提琴。
3: 现在的小孩真辛苦啊！
1: 我还是去学校看一看吧。
2: 狄小龙打定了主意，走出了社区。今天妈妈没有送他上学，但爸爸在狄小龙1年级的时候就教过他坐公交车。狄小龙站在公交站，去学校是坐1路公车。他想摸学生卡，不好，卡忘记带了。他只好上了车，从口袋里摸出1块的硬币投了进去。
5: 哎，小朋友，你这个身高可以不用投币。
1: 那不行，我已经上小学了，小孩子也不可以逃票。
5: 哎呀，这孩子真可爱。
2: 车上一帮买菜的、上班的、出行的大人都笑了起来。早上的交通比较宽敞， 大街上没什么车，公车开得很顺溜，很快就送狄小龙到了学校门口。狄小龙和乘客们友好的挥手，背着书包来到了阳光小学。太阳才刚升起来，照得东边的云朵染成了玫瑰红，好美的晚霞，但狄小龙却无心欣赏，他急忙走过去。今天校园里可真是冷清，什么人都没有。狄小龙穿过偌大的操场，翻过墙，跑到后山。嘿，今天可真是早，那神秘的老人家居然还没来。哈哈，气喘吁吁的狄小龙这一下可高兴了，心想，我终于比他早了一次，今天我可一定要听到那个神奇的故事。狄小龙一屁股坐在后山下的石凳上等那个老人家，他刚坐下又站了起来，心想，不好吧，万一这个位置是他的宝座，等下霸占了又惹得他老人家不高兴了，啊，还是要尊敬他一下。于是狄小龙就站着干等，左等右等，人还没来，这大清早的后山一个人也没有，冷清极了。这孤山荒野的，风吹着落叶打转，好像一个魔术师用看不见的线控制着。偶尔树林里传来几声鸟叫，更是让狄小龙脊背上凉飕飕的。他突然想起大饼说过，阳光小学是建在山上的，在以前是一片恐怖的乱葬岗。一阵冷风吹来，吹得树叶哗啦哗啦的，更有一群小昆虫在树底下草丛中窸窸窣窣地鸣叫着，狄小龙全身的鸡皮疙瘩顿时冒了出来。
1: 我还是回家吧，
2: 狄小龙想撤退了。他刚走到围墙边，双手放到墙头，但看到阳光下自己瘦小的影子，不知道怎么又冒出一股倔强的勇气。狄小龙于是又回到了后山的石凳边，为了排解无聊，他还掏出手机玩起一个植物大战僵尸的游戏。玩着玩着，狄小龙觉得身边茂密的植物也都变成了南瓜、向日葵、香蒲、土豆，而一波又一波的可怕的僵尸正从森林里、山顶上、地底下张牙舞爪地冒出来。玩着玩着，手机居然没电了，狄小龙扫兴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个神秘的老人家怎么还是不来呢？不会是因为今天是周末，所以他就不来了吧？狄小龙十分犹豫，再次想打退堂鼓，可是天人交战了一番，还是不想轻易离开。他是个有决心的人，骨子里想好的事情就不想轻易放弃。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亮堂堂的天空居然瞬间黑了下来。不会吧，狄小龙抬头看太阳，只见一大片浓厚的乌云遮住了旭日，天色立刻阴沉下来，而且还刮起了凛冽的大风，吹得树叶哗啦乱响。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众朋友，本台下午设备检修，我们17点再会。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影响。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丰沛水汽源源不断地涌入河南，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北中部的局部地区还会出现特大暴雨。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你好长元，先来介绍一下河南现在的天气情况。
2: 好的，那我现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从昨天夜里开始雨断断续续的一直是下着，刚刚雨势有增强了，但是主干道上目前还没有明显的积水。据河南省气象台的消息，今天河南将迎来本轮台风降雨的最强时段，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开封、许昌、平顶山、南阳等多地将出现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许昌北部、平顶山西部、洛阳南部部分地区，整个过程累计的雨量预计可以达到300到500毫米。更需要留意的是太行山、伏牛山山前区域，局地的累计雨量可能超过600毫米。对此，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中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并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大家做好防范避险工作。主持人。
0: 那为了防范应对白海豚的影响啊，相关部门采取了哪些举措呢？
2: 那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变化，适时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城市暴雨积涝风险提示，经研判18个地市的194个区县受影响比较大。相关部门将重点对城市洼地、积水溢涝点、各类下穿通道、地铁隧道等区域进行深入排查，全面保障城市的安全运行。那当前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为了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平顶山、瑶山风景区、新乡宝泉旅游区以及信阳的多家景区采取了临时避园措施。文旅部门也提醒游客不靠近涉水区域，远离山区峡谷等高风险地带，合理调整出行的行程。农业方面呢，当前河南玉米、花生、大豆水稻已经陆续进入了灌浆期，豫北局部的玉米处于吐丝期，都是需水需肥的关键期。本轮降水将有效增加土壤蓄水，为秋粮后期灌浆奠定水分基础。但是降水相对集中，而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根据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的农田自涝风险预警，河南西部和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农田自涝的风险很高。降水同时伴有较大的风力，局地下玉米有倒伏的风险。需要注意防范农田自涝，密切关注玉米倒伏风险，雨后做好田间的综合管理。另外呢，这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对畜牧业生产安全考验很大。农业部门组织技术人员包片包场，重点紧盯沿河沿沟、低洼溢涝、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的养殖场区，做到风险早研判、预警早传达、隐患早处置。主持人。
0: 好的，刘长元。
1: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浙江象山沿海海水养殖场出现水位暴涨情况。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灾害带来的养殖损失，从昨天开始，当地市县两级渔业专家走进当地受灾较重的养殖区域，面对面指导养殖户科学开展救灾减灾工作。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象山台记者周春梅的报道。
3: 在象山县敦澳村的连片海水养殖塘，渔业专家通过仪器检测各养殖塘的 pH 值、溶氧量等多项水质指标。 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师周素明介绍，经过测量显示，原本养殖塘稳定的 pH 值、溶氧量等关键指标出现大幅波动。
4: 那现在这么大的降雨量了以后呢，它的盐度一下降到了只有15%左右，就是它指标变化太剧烈了，使它的色石、免疫它都会下降。那如果处理不得当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和死亡的情况。
3: 敦澳村拥有连片海水养殖塘2000亩，养殖品种有青蟹、对虾、蛏子等。此次台风带来的强降水直接导致大量淡水涌入塘口，稀释了塘内海水浓度，打破了原有的水体生态平衡，极易引发养殖品种大面积应激，病害爆发，造成减产甚至绝收。养殖户何光森：
5: 知道一下那个应激反应这个怎么处理？我这里大概40多亩，青蟹、小白虾、蛏子、雪蛄。
3: 周素明提醒养殖户要用科学管理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台风之后的次生灾害。
4: 上层的水给它排掉，让它的盐度缓慢的、稳定的提升。我们通过冲氧，通过投一些或者是泼洒一些这个光合菌，让它的溶氧逐步的回升，补充一些微藻，补充一些其他的一些菌，你比如一些芽孢杆菌，还有其他的菌啊，然后来平衡它的这个微生态。
3: 据了解，象山县共有水产养殖面积近20万平方米。经历了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后，象山县渔业部门已出动4支技术小分队，奔赴西周、赫浦、黄壁坳等主要养殖镇村开展技术指导。
0: 台风白海豚侵袭，安徽池州对长江江豚的巡护工作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确保微笑天使在极端天气下的安全。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6: 长江池州段有200多头长江江豚栖息，密度为长江干线最高。台风白海豚来临，池州市贵石区发动牛头山、乌沙等沿江乡镇的长江江豚巡护员开展禁滩专项行动，特别是江豚活跃度比较高的黄盆闸、里洋河口等地区，集中清理长江岸线及浅水区的塑料垃圾、废弃渔网和漂浮杂物，避免在台风引发的风浪中缠绕或误伤江豚。安徽安庆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贵池管理站站长吴刚：
7: 确认我已经普实对江豚的一个缠绕，把江豚的活动的区域加强了巡护时间、巡护力度。
6: 另外，在台风逼近时，部分资深巡护员还会凭借多年经验，通过观察水色与波纹变化预判江豚位置，引导其向深水区或避风港湾迁移。池州市东至县长江进补渔镇协助巡护队队员陈龙寇：
8: 从东流出发到这个新户围，发现有几群江豚呢，第一群大概2-3头吧，然后是越来越多，总体大概发现了有18-9头吧，同一片水域啊，就在新户围那一块吧。
6: 目前，池州市林业、农业等部门联合长江海事，强化栖息地监测与管控，利用无人机巡航、光电监控及人工巡查组成的5位一体立体管控体系，对江豚重点栖息河段进行高频次监测，同时严格管控沿江人为活动，减少环境波动对江豚的额外干扰。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晚会昨晚在北京举行。作为中国电影界唯一由观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奖项，本届百花奖有10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众评委在颁奖典礼现场以按表决器的方式当场选出9项大奖。
1: 从公布提名名单起，奖项的归属就备受关注，最终9项大奖花落谁家？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百花奖以普通观众投票为唯一评选标准，真实映照年度华语电影的市场热度与大众口碑，是名副其实的华语电影大众风向标。全民初评加现场中评的双阶段机制，既是百花奖观众奖属性的核心，也是本届颁奖最大的悬念与看点。最佳影片集结了年度口碑与质感兼具的标杆作品，本届共有《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6部影片入围。
3: 哪吒一骑绝尘啊！
4: 哇！哪吒
3: 倒计时五、四、
4: 三、票、
3: 二、
4: 四票、
3: 一，投票结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获得者。哪吒之魔童闹海，
2: 最终哪吒之魔童闹海斩获最佳影片，国产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这一最高荣誉，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从技术到叙事的全面成熟。出品人王长田说，
5: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感谢全国的动画同行全力的托举，让动画电影不仅仅在票房上被看到，同时作为重要的电影艺术形式得到如此重要的肯定。当然要感谢饺子导演，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盛开在每一个周日的电影院，盛开在每个观众的心里，盛开在梦想到达的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2: 最佳导演提名中，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完成了商业导演到历史古装题材的稳健转型，申奥执导的《南京照相馆》完成了一次对历史的庄重回望，杨丽娜用极简纪实镜头赋予《小小的我》现实温情质感，张艺谋以《惊蛰无声》实现创新突破，邵艺辉以好东西轻盈灵动的风格拓宽创作边界，袁和平立足武侠根基打造镖人风起大漠的江湖气质，最终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捧得最佳导演奖杯。
6: 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2: 最佳编剧提名集结了不同题材的创作高手，许陆阳、张柯、申奥联合创作的《南京照相馆》以小见大，构建历史叙事。该片不仅获得票房口碑双丰收，也在颁奖现场再次赢得观众代表的认可，获得最佳编剧奖。
7: 我是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张柯。我们电影《南京照相馆》的编剧集体一共有三个人，分别是张柯、许陆阳，还有我们的导演申奥。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在票房软件去看，但看的其实不是票房的数额，我看到最喜欢关注的是那个观影人次，因为每一个人就像今天这个大众电影的这个重字儿一样，其实重字儿是由无数的人构成的，所以我觉得每张电影票可能是一个人打车的钱，可能是有的人吃饭的钱，但他们用这个钱买到了电影票，他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看到了历史，看到了各种情感，看到了我们民族的记忆，所以我觉得看电影的每个人都是值得我们这些做电影的人尊重的。
6: 5、4、3、

0: 男主角提名竞争激烈，易烊千玺在《小小的我》中精准诠释脑瘫患者刘春河，以细腻入微的表演展现小人物对抗命运的倔强生命力，共情力拉满，最终摘得桂冠。他也因此成为首位00后金鸡百花双料最佳男主角。
1: 2020年，六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从2018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8年的时间里面，我竟然已经从新人主演了大概12部电影左右，所以到现在。我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能够对我有这份信任，业内的工作者们能对我有这份信任。
0: 魏诗雅凭借《破地狱》中饰演郭文月摘得最佳女主角，王潇凭借在南京照相馆中塑造的人物老金，将乱世中普通人的恐惧与坚守演绎的层次分明，获得最佳男配角奖。萨日娜凭借在《抓娃娃》中对奶奶生活化克制而扎实的演绎摘得最佳女配角。越剧演员陈丽君凭借在电影《镖人：风起大漠》中饰演的阿玉亚，以61票的绝对优势斩获最佳新人奖。他在获奖感言中表示，
2: 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中国电影和中国戏曲本来就是血脉相连，期待我们真正成为一家人。我觉得百花新人奖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我期许未来我们中国电影，我们中国武侠电影，中国戏曲能够越来越好。
3: 这个暑假旅游出行热度正在向县域扩散，许多以前大家不太熟悉的宝藏小城火遍全网，尤其是拥有支线机场的小城，以其出行的便利性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
4: 以前呢，支线机场往往直飞航线不多，价格偏高，中转航线又很麻烦，但是呢，这个暑期中转，尤其是跨航司中转，有了新的选择。下面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曹丹去体验一次跨航司的丝滑中转。
5: 今天呢，我们的计划是要体验一下怎么从首都北京一步迈向极便之城腾冲。那在订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啊，从北京到腾冲之间呢是没有直航的，所以我这次订了一个中转的航班。考虑到时间的问题，我们选择了一个跨航司的中转。
6: 过去涉及跨航司、跨航站楼、跨地服的三跨中转，对旅客就意味着麻烦、耗时，心里没底。换航站楼像跑马拉松，行李需要二次托运，前段延误，后段没人管。考虑到这些原因，记者特别选择了可以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通乘航班出行。
5: 你好，我办值机手续。
7: 乘坐的是 GO7211 北京到凤鸟，后续有一个通乘航班是羊毛航空的到腾冲。
8: 咱们的行李是北京到昆明，昆明到腾冲，这个行李是行李直挂的，中间不用提取，是一站式的。
5: 大概2-3分钟的时间呢，我就办理完了值机手续。我拿到了2张这样的一个登机牌，两段行程的，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行李托运的小条。到了腾冲机场的时候呢，我就凭这个小条可以提取我的托运行李。
6: 随后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记者到达昆明机场进行中转。走出机舱时，机场工作人员已经在廊桥等待了。
5: 哎，你好，
9: 曹丹女士。
5: 对对对，
9: 请收好您的证件。好，这边跟我走。
5: 哎，谢谢。
10: 那是每一个中转的旅客，你们都会这样一对一来服务吗？
9: 中转衔接时间是45到75这个时间范围内的中转旅客，有咱们这样一对一的协助保障。
6: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旅客前后2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长时，旅客可以自行中转。通程航班旅客可以直接去下一程航班登机口，不需要其他手续。非通程航班旅客可以不出机场，到中转柜台办理中转手续。两种情况都不需要提取行李、二次安检。而当旅客前后2程航班中转衔接时间比机场最短中转衔接时间短时，机场会有专人协助旅客快速中转。
5: 那我现在是已经到达了2程航班的这个登机口，我大概算了一下时间，从前续航班落地到一直现在到达第二程航班的登机口。

0: 民航中转旅客服务平台和国内通程航班服务管理平台是目前民航局引导搭建的两个数字化平台，其中中转平台集纳整合了各家航空公司订座、离港、行李等多项数据，打破各航司的信息壁垒，精准识别跨航司中转的旅客和行李。系统一旦认出中转旅客，后续服务随即自动触发。
1: 中国航信机场数字业务部产品经理程中峰介绍，
2: 这样的话呢，在这个始发站机场，我们就能够为旅客办理一次直接和行李直挂。
0: 通过中转平台，让始发机场提前了解旅客后续行程，中转机场实时掌握旅客到达和衔接时间，服务保障环环相扣。而遇到前续航班延误等特殊情况，平台还能及时提醒，让工作人员为旅客提供一对一的中转保障。
1: 中国航信机场数字业务部产品经理程中峰，
2: 图上看航班的衔接时间呢是78分钟，已经低于这个兰州机场的最长保障时间。如果之前呢没有这套系统的话，那旅客呢可能是赶不上下一趟的飞机了。那通过我们这套系统呢，首先这个打通这条信息呢，让机场知道有哪些中转旅客要中转，并且这个旅客他身上带了哪些行李我们可以把这个需要保障的旅客的信息呢，通过我们的工商系统发到工作人员身上，让工作人员呢能够把旅客的行李给提取出来，并且呢我们派工作人员去登机口接旅客，然后把旅客引导到他的下一个航班的登机口上去。
0: 中转平台不仅是运营工具，更是决策大脑，它对中转客流规律、航线衔接效率的深度分析，帮助机场优化航班波，调整中转设施布局，让保障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设计，不断优化中转流程。
2: 我们以这个浦东机场为例，如果呢中转衔接缩短了5分钟，就每个月能够给7万多的旅客提升了这个中转衔接机会。
0: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号，中转平台已在264个机场投用，累计识别中转旅客2.7亿人次，中转一次值机人数超8164万，行李直挂件数达8211万。
3: 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子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过去3天呢，台风白海豚陆续的是给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的北部都是带去了强降雨天气的。那今天上午10点钟的时候呢，上午11点钟的时候，白海豚是已经减弱为了热带低压。那它还是位于湖北省境内，预计呢它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后期啊，它减弱后的这个残余环流呢，很可能在湖北境内回旋一段时间。那13号的夜间之后啊，会开始缓慢的转向北偏东方向移动。那经过安徽、江苏、山东之后，会移入出海。那虽然台风强度是在继续减弱的，但是它造雨的能力是不减的。同时呢，北方还会有冷空气南下，那所以呢，12号以后会和台风北侧的稻槽汇合，强降雨呢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南北的带状分布。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后3天呢，降雨会主要集中在湖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河北、北京、天津这一带。那14到15号的时候呢，强降雨会向东转移到山东、江苏、辽宁等地。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坚，
4: 好的，胡晓丹。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只听城头叨叨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上午11点，以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已启动2级应急响应，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今天晚高峰12号、13号全天，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决定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区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将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8月10号表示，他近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的会谈持续了7-8个小时，各方面议题都在这次会谈中得到了深入讨论。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防止内部分裂，而敌人所有的计划就是为了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佩泽西奇扬当天稍早前在讲话中还说，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军政管理局当地时间11号通报称，俄罗斯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制导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市发动大规模组合式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19人受伤，袭击造成4栋住宅楼及非住宅建筑受损，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获得救助。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基辅市和扎波罗热市的军工企业及物流中心发动了打击。此刻提示，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联程车票，如果联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联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联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联程票的判定标准。航班方面，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8月10号7点34分，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
1: 目前此次强震已致132人遇难，超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当地时间10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此次强震发生时，首都波哥大响起警报声，有明显震感，晃动时间超过30秒。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地时间10号发表讲话称，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就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当天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地震造成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的马泰卡纳国际机场内部受损，部分天花板脱落。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0号，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宵禁时间从8月10号20时到8月11号6时，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消息称，10号上午普拉塞火山出现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活动，附近的波帕扬机场暂停运营。普拉塞火山位于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海拔约4750米，是哥伦比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8月1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将普拉塞火山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的警戒级别从黄色提升至橙色，原因包括火山浅层地震活动增强、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柱高度增加等异常变化。
0: 据了解，哥伦比亚每个月通常都会记录到数千次小型地震，本次哥伦比亚地震震级如此之高，其灾害破坏程度有多大？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带来新闻地理。
3: 本次哥伦比亚地震为中原强震，震源深度96至107千米，受震源深度影响，震中山区破坏有限，但低频长周期波远距离传播，在100公里外人口密集城市引发建筑共振损毁。在宏观尺度上，震动覆盖了哥伦比亚西部5个核心省份，建筑普遍出现墙体裂缝，发生大规模民众疏散。在跨境震感上，地震波传播至厄瓜多尔北部、巴拿马、委内瑞拉西部，多国发布避险预警，但境外无结构性损毁报告。哥伦比亚呢，地处南美洲的西北部，安第斯山脉北端，西临太平洋，北临加勒比海，位于全球构造活动最为强烈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核心区域。它的国土坐落于纳斯卡板块、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三大构造单元的汇聚交界区域，构造环境呢相对而言是比较复杂的。本次伤亡主要呈现分散式多区域同步受损的一个特点，它主要原因呢是来自于以下4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原深度导致灾害广域分布，人口密集区虽距震中上百公里仍然遭受重创。第二个呢是山间盆地松散。

0: 土层产生了场地的放大效应，加剧了地表的震动。第三个主要是城乡居民以无金砌体土坯房为主，抗震能力上严重不足，对长期共振耐受程度极低，这个是本次伤亡最核心的一个人为短板。第四个呢，是地震发生于清晨，人员多滞留在室内，且多城同时受灾，导致救援分散，道路受阻，次生灾害叠加。所以这次震力也充分地表明，震源深度不决定震级，但直接决定了震害的形态与伤亡的分布。中原地震的低频、长周期共振破坏、远距离、广域致灾特征，对城乡建筑抗震标准优化和区域防灾策略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3: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2: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2: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4: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十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1: 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指出，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双方已经就新航道的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就联合声明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讨论，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富有建设性。此外，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尚未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阿曼将建立相关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该海峡的安全通行外，还将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他强调，美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该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持续其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则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
2: 当地时间十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已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完成扫雷，目前美国海军对这一关键航道拥有100%的控制权。他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我们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伊朗方面偶尔仍会布设水雷，但美军会将其清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与伊朗进行半谈判，同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什么是所谓的半谈判？这是短期战术降温，还是长期战略调整？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那所谓的半谈判是特朗普自创的模糊表述，一方面呢宣称是在谈，那么维持所谓的善于交易的人设，另外一方面呢当前的半谈判那还有另外一半其他的选项，也就是在暗示如果伊朗不妥协，那白宫既可以否认美伊谈判的事实，又能够再度重启强硬的手段，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政策空间。那所谓低调处理和经济施压优先，是美国在军事行动效果不佳的背景之下做出的另外一重选择，以经济施压和软性封锁来迫使伊朗妥协。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白宫用下棋来比喻对伊朗的博弈，更意味着在美国的战略盘算里，对伊博弈已经不再是一件需要立刻取得终局成果的战事。

0: 是，而是一个长期的行为，不急于一时。那这恰恰说明美方已经放弃了速战速决的幻想，转向了消耗战的思维。可以说这是军事受挫之后的一种叙事的重构，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伊朗的扼压政策，也不代表着政策目的的一个完全转向，而是在政策路径上做出了一定新的调整。
1: 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岗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
2: 此次人事调整，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这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刘月的综合报道。
3: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安全决策的最高机构，其成员包括总统、司法总监、议长和军事、情报、政府方面高官，以及最高领袖的代表。今年3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空袭中身亡，佐勒加德尔随后接任。目前，佐勒加德尔已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接替佐勒加德尔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雷扎伊也被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在安全和国防事务上的最重要的议事、协商、统筹以及决策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往往会通过协商一致甚至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伊朗在安全领域的重大的方针。那么它的成员大概有十几名，另外呢，最高领袖一般也会在最高国安会派驻两名代表。那么最高国安会的秘书就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转，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
3: 雷扎伊的履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展脉络深度交织。1981年，年仅27岁的他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革命卫队总司令，一直任职到1997年。任职最开始的七年正值两伊战争期间，执掌革命卫队期间，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学术机构伊玛目侯赛因大学，以及革命卫队下属军事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赫医科大学。同时他参与了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三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雷扎伊曾四次参选伊朗总统，2021年被时任总统莱西任命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今年3月，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后，雷扎伊成为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就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等议题持续发表强硬言论。今天观察，此次由穆赫辛·雷扎伊接替佐勒加德尔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传递出两个重要信号。
4: 那么第一个就是意味着可能革命卫队在最高国安会中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因为雷扎伊出身革命卫队，长期担任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他本人现在也是在海峡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他加入最高国安会并担任秘书，显然意味着革命卫队的身影在最高国安会中会有所增大。那么另外的话，雷扎伊也被认为与现任的领袖穆杰塔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走马上任可能也意味着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更加贴近最高领袖的立场。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迎来上任以来最严峻的权力危机，一场围绕国际足联商业改革的风暴迅速发酵，要求因凡蒂诺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
1: 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声明，公开批评国际足联此前出售世界杯权益的提案，并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权力危机持续发酵。8月10号，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发布联合声明，直指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事件中以欺骗手段破坏足坛各方信任。三大洲足联坚决不接受国际足联将整件事简单定性为沟通失误的说法，认为这是淡化事件性质的敷衍表态。声明指出，问题并不在于资金分配，也不是世界杯扩军或名额安排，而是关乎足球运动的完整性以及国际足联领导层的履职责任。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认为国际足联自身及其工作人员不应参与审查，并要求保存所有相关文件和记录。这份声明的靶心正是两周前由因凡蒂诺亲手引爆的一枚商业炸弹。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推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拟成立一家商业公司，整合世界杯、世俱杯等核心赛事的商业运营，并将该公司约20%的股份以大概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因凡蒂诺表示，通过引入私人资本，可以筹集数十亿美元来资助和发展全世界的足球运动。
6: 我们相信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计划将释放世界各个角落的体育潜力。
1: 一直以来，国际足联的商业权益主要来自两大收入来源，世界杯的转播权和全球赞助。在《华尔街日报》看来，因凡蒂诺显然是从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中尝到了巨大的商业甜头，希望趁热打铁。然而，这份商业构想遭遇的反对和争议远超因凡蒂诺的预期。有球迷说，
7: 一切都被商业化了，都是为了钱，不再是为球迷着想了。
1: 英国广播公司体育主播奥利弗斯特更是点出深层顾虑。
8: 尽管国际足联认为这一计划能为足球创造更多收入，但私人投资者必然会追求利润，几乎可以确定这些利润最终会流向足球体系之外，这是外界最大的担忧。
1: 7月30号，欧足联及其下属55个成员协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反对因凡蒂诺提出的世界杯重大商业改革方案，并要求国际足联领导层承担责任。葡萄牙国家队前队长兼欧足联顾问路易斯·菲戈的措辞更加直接，他表示，为了挽救足球，因凡蒂诺必须立刻下台。面对巨大压力，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在一封致211个国际足联全体会员协会的联名信函中，因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我们对犯下的错误表示诚挚的道歉，并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况。然而，欧足联依旧紧咬不放，称已对因凡蒂诺丧失信心，将抵制国际足联接下来的重大赛事。挪威足协主席利斯·克拉韦内斯直言，因凡蒂诺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
9: 这确实是一场危机，我们需要一位领导者来凝聚各方，而他现在已经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了，所以为了足球，我们要求他辞职。
1: 路透社因此指出，因凡蒂诺当前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国际足联特别大会程序被启动。按照国际足联规则，43个会员协会联合提出书面请求，便可在3个月内触发特别大会重选主席。眼下，拥有55个会员协会的欧足联理论上已经具备推动这一程序的票数基础。如今，欧、亚、中、北美三大洲足联形成统一问责阵线，无疑大大压缩了因凡蒂诺的斡旋空间。尽管非洲、南美足联选择站队支持因凡蒂诺，罢免程序也尚未正式启动，但足坛内部的信任裂痕已然撕开，治理规则的争议悬而未决。摆在因凡蒂诺面前的困局或许才刚刚拉开序幕。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西欧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六月至七月平均气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总台记者杨春、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10: 世界气象组织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下属哥白尼气候变化

0: 服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西欧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6月至7月平均气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西欧这一时期平均气温为 21.62 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 2.79 摄氏度。7月，西欧出现今年5月以来第三轮和第四轮热浪。法国、西班牙、英国和德国部分地区降水和土壤湿度异常偏低，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对供水、农业灌溉、航运和能源生产造成压力。全球范围内七月平均地表气温为 16.90 摄氏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欧洲大西洋沿岸和西地中海海温同样创下同期新高。
1: 西班牙维尔瓦省山火失控，过火面积已超2万公顷。总台记者杨帆、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当局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共计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维尔瓦省和塞维利亚省的两个市镇居民已被疏散。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主席表示，本次火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受到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3: 美国航空一客机遭鸟击后紧急返航，总台记者曹健、编辑何邦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上午，一架原定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莫特尔比奇飞往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美国航空航班起飞后遭遇鸟击，并出现发动机问题，被迫返回莫特尔比奇国际机场。美国航空公司方面称，飞机安全降落，机上172名乘客无人受伤。空管录音显示，飞行员曾报告发动机出现问题，并宣布紧急状态。机场跑道上发现大量鸟类残骸和羽毛。另有附近飞行员称，看到这架客机撞上一群鸟后，左侧发动机冒烟。不过飞机落地检查后，据称未发现起火或泄漏。美国联邦航空局将对事件展开调查。
5: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登陆了，但是它的外围余威仍在。受其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发布了风暴潮黄色警报。辽宁丹东到山东日照沿海将会出现30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黄色。海况方面呢，未来几天我国近海的海况都是不错的。那东海的浪区目前已经在逐渐的减弱消散。今天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包括东海的大部海域，基本都是2到2.5米的中到大浪。那小型船只还是要多加注意安全，其余的中大型船只基本是可以放心巡航了。那预计在未来几天呢，南海大范围的浪区也会有明显的收缩，但是周六前后在南海南部还是会有一个大浪区过程。另外北部的渤海到黄海北部也会出现一次短暂的浪区过程，很快也将会减弱消散。但是在台风余威仍在的期间，建议大家还是要避免进行相关的海岸边活动，以保障我们自身的行船安全性。好，主持人，那海况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范佳妮。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河南省气象台今天11:30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2点到明天12点，安阳西部和南部、鹤壁、濮阳南部、新乡、焦作、济源北部、郑州、开封、洛阳东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东部、驻马店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经会商研判，按照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河南省防止决定自今天12:30对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商丘、周口、驻马店、航空港区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其他地区维持4级。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今天13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相关部门和人员注意防范，请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总台记者了解到，由长安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近日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盐酸矿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此刻提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今年8月需关注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食物中毒、高温中暑以及洪涝灾害可能衍生的公共卫生风险。提醒大家避免蚊虫叮咬，尽量避免前往存在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提高主动就医意识。另外，8月我国仍处于主汛期，易发生洪涝灾害，为减少洪涝灾害期间疾病发生，中国疾控中心温馨提示，洪涝灾区人员需注意饮食饮水安全、环境和个人卫生，做好病媒生物控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支柱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1: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2: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3: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4: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5: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6: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1: 如果你收到一件快递，打开是购物中奖公告，看到图片上的二维码，你会抱着好奇心理扫一扫吗？家长们如果收到了某教育机构退费公告，会抱着侥幸心态加上联系方式索要退费吗？
0: 近日，山东警方破获快递扫码诈骗案件，起底快递诈骗套路。为什么扫了一个码，钱就没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报道当中对采访对象的声音做了处理。
7: 近日，山东德州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8: 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

0: 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下金，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1: 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指定位置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山东省德州市下金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霍博瑞介绍，
2: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1: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下金城区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
2: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万余元。
1: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经过民警现场调查，发现这批查扣的快递还没有张贴收件人信息，都属于半成品。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这些诈骗分子开展的是私人定制类诈骗，只有对应了收件人才能完成后续操作。
2: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
3: 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1: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二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3: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1: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2: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入的2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子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1: 办案民警介绍，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警方提醒，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

0: 份心意。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每逢暑假，不少孩子整天宅家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更是一大难题。
2: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从电子产品里拉回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只有他女儿一个人，如今呢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1: 晨跑只是改变孩子假期生活的第一步，跑完步村里还同步开设公益课堂，运动加课业辅导，形成完整的暑期托管方案。晨跑团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难题？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黎月桥的报道。
3: 清晨5:30，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4: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3: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100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5: 我叫文国豪，今年12岁。
6: 好，去。
7: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6: 好耶。
3: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8: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趴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3: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8: 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3: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9: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10: 哦，你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9: 大概1个星期左右吧。
3: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

0: 一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1: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0: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一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2: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
3: 长。股市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5: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呢是今天出现低开反弹再回落的走势，继续热点分化。前几天表现较强的有色板块调幅较大，芯片半导体等科技是冲高回落，而医药油气类是相对抗跌。到收盘，上证综指是下跌了32点，跌幅0.82%，收在3934点，深成指下跌57点，跌幅0.4%，收在14259点，创业板指是收涨0.34%，收在3549点。上午还上涨的科创50、科创100，下午分别收跌1.63%和0.51%。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3209亿，其中上海市场是10667亿，深圳市场是1254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718家上涨，比1574家下跌；深圳市场是857家上涨，比1975家下跌。板块方面，油气开采、影视院线以2%以上涨幅领涨，医药、商业、环保设备、生物制品上涨超过1%，调整前列是贵金属跌幅超过-5%，小金属、能源金属跌幅在-3.5%以上。另外，工业金属、军工装备、金属新材料跌幅也在-2.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4: 好的，王小亮。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7: 8月10号，宇树科技正式开启科创板申购，发行价定额150.80元每股。作为市场眼中有望成为 A 股通用人形机器人整机第一股的硬核标的，该股无论是打新中签热度，还是行业关注度，都瞬间拉满。眼下呢，伴随着一批机器人产业链企业密集冲击 IPO， 业内也将2026年称作人形机器人资本化元年。站在产业加速发展的关键节点，当资本的大门已然敞开，理性审视之下，人形机器人行业又将迎来哪些全新的成长命题呢？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在厚积薄发的上升阶段。在政策引导与市场创新的共同推动下，一条从精密减速器、伺服电机到整机集成的本土供应链正在逐步成型，一大批国内企业持续突破运动平衡、结构设计等关键技术。机器人行走、跳跃、灵巧操作等基础运动能力快速成熟。与此同时，各地工业试点、科研验证场景不断铺开，行业也从早期的样机展示慢慢向着小批量交付过渡。心智生产力的这条未来赛道已经打下了扎实的产业基础。不过另一方面，咱们很多人对人形机器人的认知可能是那种在科幻大片的想象里，全能、智能、随取随用，一出场就可以替代人类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但回归产业现实，真正成熟、可商用、可规模化落地的人形机器人远未迎来普及时刻。这个产业研发门槛极高，资金投入周期漫长，不少创业团队直接锚定人形机器人的终极愿景，却缺少能够自我造血的落地产品，长期依靠外部融资维系运转，即便进入小批量样机交付阶段，仍难以打开真实商业场景，极易陷入有演示样机、缺落地订单、难实现盈利的行业现实困境。宇树走出的是一条看上去有点绕远的路，早在人形机器人远远还

0: 之声。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5: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芬兰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欧盟持续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仍然是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和管道天然气的最大买家。报告说，以七月为例，俄液化天然气出口总量的 49% 流向欧盟。在管道天然气方面，欧盟进口占比为 32%。 数据显示，欧盟七月支付俄罗斯约15亿欧元，是俄化石燃料第四大买家。在俄能源出口收入中，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分别贡献5.61亿欧元和5.26亿欧元。七月购买俄罗斯能源最多的五个欧盟国家合计支付约13亿欧元，其中七成用于购买天然气。匈牙利以4.86亿欧元居首，斯洛伐克以2.99亿欧元排名第二，比利时位居第三。进口液化天然气全部来自俄罗斯。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今年1月，欧盟27个成员国正式通过关于逐步禁止从俄进口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法规。该法规规定，欧盟将从2026年3月起逐步减少进口量，至2027年11月全面停止。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七月初估算说，欧盟已为拒绝进口俄能源多花将近3万亿欧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7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分别以44亿、22亿、20亿、14亿的票房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四部影片类型互补，受众分层，撑起全年票房基本盘。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当地时间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定此事属于严重判断失误，要求交由独立第三方审查。尽管该方案已叫停，但因足坛各方立场不一，全球足球治理分歧持续。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政府一项为期一年的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

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者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一线工作人员压力剧增。日本环境省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的上一财年内，全国报告熊出没事件50,000余起，同比翻倍，为近五年来最多。此刻提示，世界泳联布达佩斯当地时间10号公布2026年北京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完整赛程，比赛将于12月1号到6号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届时北京时间每天上午10点进行预赛，半决赛和决赛于19点开赛，最后一个比赛日12月6号晚间比赛将提前到18点开始。本届赛事将设置男子女子个人项目和接力项目，包括男女混合自由泳接力和男女混合泳接力等项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首先带大家来了解我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首期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
0: 2020年11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古文字研究。目前第一期建设趋近尾声，并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提供新材料，并揭示出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1: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古文字工程标志性成果《甲骨文摹本大系》这部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甲骨著录，一起走进甲骨文构建的文明世界，重新发现商代鲜活的历史。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今年77岁的黄天树教授抱着一册《甲骨文摹本大系》走进清华大学一间阅览室，对记者讲起商代一场流星雨事件。这场流星雨得益于甲骨文记载，更得益于古文字专家试读，自然现象诱发的人类历史才打破时空阻隔，被今人成功破译。
3: 这里有最后有三个字，你看这个就是星星的星，因为甲骨文刀刻的，它是好像是这个方的，它也可以稍微圆一点。这个字就是帅，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个皆，他用这个帅啊，就是一批个流星，跟下雨啊，流星雨。对，然后再一个这个字啊，就是西，看到吗？是个动词的，就是划过夜空以后朝西，这是历史上3000多年以前啊，就是记录这个流星雨的很重要的天文资料。
2: 这份极为珍贵的天文资料是黄天树教授团队在8万多片甲骨残片中反复寻找坠合后发现的。甲骨学研究依赖新材料不断涌现才能永保生机，而甲骨新材料的来源主要依靠发掘出土和残片坠合。甲骨文摹本大系编撰出版期间，已完成新坠合甲骨1200多组。
3: 没有坠合以前，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坠合以后，这个内容大概就完整了。就做研究历史也好，研究语言也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条材料。
2: 所谓坠合，就是将甲骨碎片经过拼接变成完整或较为完整的卜辞，还原语义文理，使之成为可研究的珍贵。

0: 史料。这一过程中，黄天树教授团队又拼接出3000多年前的一起追尾事故。坠河后的这片甲骨记载，名为客和毕的两位贵族陪同商王田猎，毕车在前，客车在后。追逐野兽过程中，马车颠簸激烈，导致客的车辕断裂，马受惊站立起来，但惯性使然，最终扑在毕的车上，致使毕车之马因此受伤。
1: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被古文字专家试读出来的流星雨，反映出商人对天文观测的重视，成为追溯中国科技史的重要史料。马车追尾事故卜辞近乎详尽地补充了商王田猎时队伍构成、人物关系、马车构造甚至行车路线等诸多历史细节，而这些内容仅来自摹本大戏70659片筑路甲骨中的2件。据介绍，全世界现藏甲骨约16万片，公开出版的筑路甲骨约8万片。十年来，黄天树教授团队对其重新进行摹写，同时缀合拼接、合并重复以及剔除尾片，又增加索引和最新研究释文。得益于古文字工程支持，最终出版面世，成为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必备工具书。即便是普通人，对照图版和释文，也能发现甲骨文隐藏的奥秘。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德宽表示，
2: 这是一个集成式的代表性的成果，此甲骨文资料作为科学的历史史料能得到更好的验证，会推动甲骨文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 按照考古学划分，我国夏商周三代常被称为青铜时代。青铜器不仅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而青铜铭文则是解开我国上古历史文化之谜的重要依据。
4: 在古文字工程第一期，北京大学研究团队实现的为海外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建档立册，相关成果已对社会公布。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这个屈膝半蹲、头顶脚趾形象其实是一个青铜器铭文，相当于现在争先恐后的先。先字铭文常单独出现，专家学者研究认为它代表着器主的宗族名号。此类青铜器绝大多数出自山西福山的桥北遗址。上世纪90年代起，桥北遗址遭严重盗掘，大批精美青铜器流失国外。北京大学朱凤汉教授研究团队搜集了15件桥北遗址出土的先字铜器，专家通过对其器形、纹饰以及组合关系等的研究，判断其明显属于商文化，时代为商代晚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坤，
5: 就等于说商王朝在山西地区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的，或者是它代表了商文化，或者是商王朝对山西地区的侵略的过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一个铭文，一个器群，隐藏着中华文明早期王权国家的经营管理大历史，而揭示这段历史靠的是专家学者对流散文物的穷尽式搜集、研究、整理。据介绍，早在1920年，罗振玉已开始系统搜集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信息。100年间，学者先后搜集近3000件。到2025年12月，古文字工程标志性成果《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出版，该研究团队为23000多件铜器建档立册，体量扩容近8倍，涵盖二里头文化时期至汉代，为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流散青铜器筑录成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德宽，
2: 摸清了海外青铜器它的流散情况、传播情况、收藏情况，对推动青铜文明和上古历史文化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
0: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坤，
5: 涉及到几十个国家，只要我们能找到的公开出版的出版物以及相关的材料提供的线索，我们都尽可能的搜集起来。恰逢古文字工程正式启动，于是我们开始了长达5年的校稿工作。

0: 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时代发展国家需要的角度，这种项目应该是叫应运而生。
1: 流散海外的青铜器长期不知所踪，还有不少没有器物图像，只有铭文拓本存世。得益于穷尽式搜集，研究团队终于弄清了不少铜器的流传经过与现藏地，找到了缺失的图像资料，甚至获得了更为清晰的铭文照片，助力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比如这件简方尊内有长篇铭文，然而几十年前国外刊布的铭文拓片不够清晰，因此较少引起注意。随着简方尊器型以及更加清晰的铭文 X 光片等资料的获取，学者们对其中的关键铭文公命简从绝有起岩土进行了新解读，指出这是一位王朝大臣命令简等人开辟炎帝的故事，揭示出西周中期的一段重要历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坤：
0: 西周早期的周昭王时代，他曾经是南征而不复，他是死在汉水流域之后，周王朝曾经有过短暂的势力收缩，但是在西周的晚期，周王朝又重新回到了汉水流域。这个中间转折点在什么？这件铜器铭文是有一个关键性的指向的。
1: 据介绍，1555期间，也就是在古文字工程第二期，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推进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利用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等资料搭建数据库，建成后将对全民开放，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古文字收集整理和研究事业中。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现藏于辽宁博物馆的清代长卷《姑苏繁华图》日前回到故乡苏州。这幅12米长宽，描绘了当年苏州城昌门到胥门的市井百态，如今化身为一本穿越时空的旅行指南，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张雪、王德简的报道。
3: 200多年前，宫廷画师徐阳以工笔细描，将苏州的河街交错、舟船往复、商贾云集尽收于一卷《姑苏繁华图》。画中人物过万，建筑2000有余，被称为清代苏州的生活百科全书。时隔20年，这件国宝再次回乡展出，吸引众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一睹真迹。文博爱好者徐先生：
4: 专门从山东过来，20年后再次和《姑苏繁华图》邂逅，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也非常激动的事情嘛。
3: 昌门、盘门、狮子山，画中的众多地标今天依然能在苏州寻见，许多年轻游客对照画作打卡古今同框的街巷景点，不少本地商户也深挖画作元素，推出主题文创和时令美食。苏州一家苏式面馆创始人张宁：
5: 然后我们这次不但是复刻了三鲜大面、太师饼、状元糕、乳酪酥等，我们都已经进行了还原和复刻，到我们这边消费了以后呢，可以以58元的一个价格兑换到78元的观摩券。
3: 本次姑苏繁华特展创新推出票根联动模式，一张电子票根可同时享受景区、餐饮、酒店、非遗体验等多项福利，目前已有63家文旅商户加入。整个暑期，苏州同步打出促消费组合拳，发放超1000万元文旅消费券，推出荷花市集、园林夜游、非遗研学等百余场活动，力求将观光客变为体验客，让流量真正转化为销量。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之声，新闻进行时。
10: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热销，它外观看上去与普通手机壳没有什么差异，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
2: 它到底贵在哪儿？不是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设置，息屏后呢，录像也能够继续。
10: 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反复暗示懂的都懂。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用的？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
11: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12: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啊，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11: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12: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1: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13: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11: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进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息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14: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息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3下，轻轻的点2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3个手指2下把声音关掉，
15: 语音已关闭。
14: 有没有听见提示？声音关掉，按3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3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11: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

0: 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1: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可以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那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2: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0: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3: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5: 气象服务站，
6: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7: 你好，子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先来看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在台风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呢，今后几天从江汉、江淮到华北、东北都会陆续的经历降温，气温呢会逐渐降到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了，感觉起来要凉快许多。城市当中呢，像沈阳今明两天呢，沈阳的最高气温还是有34-35度的，那但是呢到了13号起啊，这里的最高气温就会一下降到25度附近了。那济南呢，13号这一天最高气温会降到23度，合肥呢预计14号的时候最高气温26度，这都是要比常年同期大幅度偏低的。而在华南这一带，闷热的天气呢却会逐步的向北扩展，虽然说能够达到35度高温线的地方是在减少的，但是呢最高气温依然是维持在33度左右，不算低，这个闷热的感觉还会持续。另外呢，在四川盆地还有新疆，高温还会持续更久，部分地方呢在未来7天里出现高温的天数可以达到6到7天。城市方面呢，重庆未来7天是高温全勤的状态，12到16号呢最高气温还会高达38-39度，最低气温也是能够逼近30度的水平了，

0: 应该说这个暑热会贯穿全天。降水方面呢，还要关注一下白海豚的持续深入给内陆地区带来的影响了。那今后三天呢，降雨会主要集中在湖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河北、北京、天津这一带，尤其呢是河南、山东、安徽、湖北、河北等地，暴雨的致灾风险高，要做好像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紫金。
1: 嗯，好的，胡晓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涡以及西风槽共同影响，今天到明天，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和南部、安徽、湖北、湖南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中南部、内蒙古中部等地先后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到15号，江淮、黄淮东部、东北地区有大到暴雨，黄淮东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16号到18号，东北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16号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顺利完成转子吊装，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有力助推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据乌克兰地方官员和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号发布的消息，10号以来，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乌克兰多地遭俄军大规模袭击。截至11号上午，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1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一天，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和火炮对扎波罗热地区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6人死亡、52人受伤，部分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俄罗斯方面目前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一艘沙特阿拉伯船只在曼德海峡遭到袭击，至少3人死亡。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美国原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10号在公司官网上发文，强调开源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并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审视模型蒸馏和训练数据使用等方面的政策，保护让模型在研发过程中能够向其他模型学习的原则。此刻提示，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揭露了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的黑灰产业链。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2: 大家好，我是子君。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11时，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处于台风白海豚北侧环流中的河南正迎来降雨核心时段，暴雨、大暴雨将陆续出现，其中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甚至可达特大暴雨量级。受此影响，省内部分高速路段实施管制，郑州机场部分航班取消。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河南各地的雨情怎么样。
3: 好的，河南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安阳西部和南部、鹤壁、濮阳南部、新乡、焦作、济源北部、郑州、开封、洛阳东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东部、驻马店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强降雨区域将更多集中在河南北部、中部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大暴雨。后天河南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等地仍可能出现较明显的降雨，受太行山、伏牛山等地形影响的山前区域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超过600毫米。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自今天12时30分对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商丘、周口、驻马店、航空港已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主持人，
2: 那台风白海豚给公共交通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3: 那首先来看高速公路方面，因降雨影响呢，河南高速多路段实施临时管制，周口市、新乡市、鹤壁市、安阳市、许昌市域部分路段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大件运输车辆上站，新乡市、焦作市域部分路段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郑州市域部分路段禁止货车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正常通行。民航方面，郑州机场今天下午到晚间预计出现中阵雨、短时大阵雨，郑州机场今日计划航班471架次，受目的地及航路天气影响，已有数十个航班取消，提醒旅客出行前密切关注航班实时动态，合理规划行程。铁路方面，针对台风降雨天气，国铁郑州局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动态优化列车开行计划，全力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在降水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郑太、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以12306官方平台实时发布为准，旅客可通过线上渠道便捷办理退改签业务。主持人。
2: 好的，冉小辉。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17，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其中建成投运超27万吨每年，在建超113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工业领域，绿色氢氨醇等氢能规模化开发模式加快探索，氯氨、氯甲醇建成投运产能规模分别达70万吨每年和38万吨每年。发电领域，分布式与规模化应用并行探索，建成运营燃料电池发电及热电联工项目装机规模不断提升。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规模化绿色氢氨醇项目建设运营水平将不断提高，技术装备创新与产业生态建设深化完善，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 1.09 亿吨，同比增长约 3%， 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近日，河南濮阳仁济医院内，三名普通职工跨越岗位阻隔，三步越窗，默契配合，与时间赛跑，为突发急症的患者抢出宝贵的生命救援窗口。来听总台记者田萌、濮阳台记者的报道。
6: 事情发生在7月31日下午16:49，濮阳仁济医院门诊大厅一如往常，正在窗口值守的收费员刘梦科发现大厅长椅上，一名年轻男子突发抽搐，身体僵直，情况危急，绕行通道需要1-2分钟，可生命等不起一秒拖延。危急关头，他果断翻越收费窗台，第一时间冲到患者身边。
7: 当时心里边我也是一紧张，然后立马都站起来了，第一反应都是咋着能快点尽快的来到这个患者的身边。然后当时跳下去之后，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来哪来的劲儿，跳到他身边的时候，这个患者还是不停的抽搐，然后我都做出了一个相应的一个措施吧，把他的头往那个一边倾斜了一下，然后他的手因为也在不停的抽搐，另一个手然后抓住他的手。
6: 此时，另外两个正在大厅忙碌的工作人员也闻声赶到现场，和刘梦科一起参与救援。
7: 跟我一起救助了还有我们两个工作人员，然后当时一个是拨打我们120的急救电话，另一个人是跳过去之后找到我们的120急救中心的一个值班大夫，然后抓紧来到现场，然后对患者进行了一个救治。
6: 一人靠前处置，一人紧急上报，一人奔袭救援，没有指令，无需安排，危难瞬间所有人都向着生命全力奔跑。濮阳仁济医院收费处职工张冰：
8: 我当时在窗口是复印病历给病人，因为是背对着，然后突然听见我们的第一个跳过去的工作人员就喊，然后我就赶快过来看看是什么情况，就看窗外，然后一看是有人那个倒地，然后他在抢救，然后我就赶快给我们的急诊科打电话上报。
6: 这场暖心救援里，不止窗口工作人员，医院餐厅职工也闻声而动，挺身而出。濮阳仁济医院餐厅工作人员葛华培
9: 在这儿导入数据的，然后听见这个窗口的这个妹妹她喊了一声，然后她跳出去了，我一看那个人也倒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那直接都跳过去了。我跳过去的时候我看她在那儿救了我，然后我就抓紧跑到那个急诊那儿，抓紧呼叫这个急诊科的人工作人员过来看看有啥能帮助帮忙。
6: 他们不是临床医护，没有专业诊疗身份，只是医院最普通的岗位职工。平日里他们值守窗口，服务后勤，默默坚守岗位，危难时刻他们抛开顾虑，用学到的急救常识稳稳守住了生命底线。濮阳仁济医院副院长郑菊红：
10: 以他们为三位为榜样，号召我们全院人员都要向他学习。
1: 日前在宁洛高速蚌埠段发生惊险的一幕，一辆行驶中的小货车突发故障，车辆档位和刹车双双失效，危急时刻交警临危不乱，科学处置，全程护航，化险为夷。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5: 当天中午11点多，在宁洛高速蚌埠段，一辆河南牌照的小货车在行驶途中突发档位和刹车失灵故障，此时车辆正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在路面行驶，发现异常情况后，司机赶紧拨通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蚌埠市辖区高速交警火速响应，安排两辆警车立即赶赴相应区域，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故障车辆驾驶人，同步开展远程应急指导。
11: 走进去车辆，我们在后面跟着你，我们在后面跟着你，稳住行驶，稳住行驶。
5: 交警一边通过电话不断安抚司机情绪，一边指令其驶入应急车道，警车紧随其后，并亮灯鸣笛，一路护航。护航过程中，交警还不断喊话，警示过往车辆提前避让，远离故障车辆，在车流中为故障货车开辟出一条安全通道。
11: 前面是事故车辆，过境车辆全部离远点，全部离远点。
12: 喂，
11: 驾驶员，你一定要稳住方向盘，在应急车道行驶，不要咱轻易来回晃，千万不要往错的方向去，我们在后面都护着你了，不要害怕。
5: 高速上随时有各种车辆飞驰而过，为确保安全，交警一方面需要不断平复事故车辆司机的情绪，确保司机的安全行驶，另一方面交警也随时提醒高速上的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12: 我刚才拉手刹，一拉手刹就偏，一拉手刹就偏，
11: 千万不能拉手刹，你的车辆故障你就一直跑到没有油，切记要注意安全啊。
12: 哎，
11: 我在后面护你了，不要打人家，我们是做交警，因为我们在你不会有事的。
5: 交警一路护航，避免意外发生。由于故障车上面还有重量4.5吨左右的载货，拉手刹容易引起车辆的侧翻，或者是轮胎抱死等各种不可预测的情况。交警一直提醒司机切勿拉手刹，确保安全。安徽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三大队民警张继：
13: 当时这辆车呢，在行驶的过程中，油门刹车突然全部失灵，这种故障本身来说十分罕见，但危险程度很高，驾驶员受到惊吓之后心态慌乱，已经出现了一些危险的操作，随时有可能酿成大祸。一边和驾驶员保持沟通，安抚情绪，指导他正确的操作过程，一边对周围正常行驶车辆进行隔离，腾出足够的安全防护距离。
2: 在经过大约40分钟的行驶之后，故障车辆从安徽蚌埠辖区驶入安徽亳州境内，两地交警接力保障，跨区域护航，确保通行安全。最终，在经过大约80公里的护送行驶后，故障货车的燃油逐渐耗尽，最终在交警的指挥下，该货车在蒙城收费站附近停稳，驾驶人也得以安全脱险。惊魂未定的驾驶员对全程护航的高速交警连连致谢：“
14: 吓坏了，我这……
15: 你说没事没事，
14: 谢谢谢谢，
15: 你坐的，
14: 谢谢谢谢，
15: 吓坏了。”
2: 在询问驾驶人后，交警了解到，在故障发生前，该车辆在服务区里与其他车辆发生了碰撞。驾驶员说，碰撞发生后没发现有明显车辆外伤，没想到开上高速之后就发生了无法挂入空挡以及刹车失灵的情况。所幸有交警的一路护航和科学指挥，确保了故障发生后的行车安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1: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进行时。
1: 盛夏时节，传统分户空调能耗高、噪音大，还会加剧城市热岛效应。在江苏徐州、常州、苏州，当地盘活废弃矿井、再生中水、城市综合能源等绿色资源，打造了三种可落地、惠民生、低排放的集中供冷模式。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2: 在一众供冷项目中，徐州矿井水集中供冷是极具特色的资源转型样本，也是当下大众认知度最高、落地最成熟的标杆项目。该项目落地于徐州荣盛城五期，是全国首个依托废弃矿井资源打造的规模化集中供冷工程，开创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功能的全新路径。居民王庆美告诉记者，他们在家无需开启空调，室内温度便可稳定在26度以内，地面辐射供冷带来干爽柔和的体感，
3: 很柔和，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
2: 这份清凉源自当地官亭的卧牛山废弃煤厂，井下巷道积水常年恒温19度，是天然优质冷源。取冷后的矿井水全部回注井下，全程不破坏地下水生态环境。负责运维的热力公司科研项目负责人张涛：
4: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啊，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2: 依托5次设备迭代升级的水冷除湿系统，室内湿度维持稳定在人体舒适的50%左右，彻底解决南方供冷反潮截路难题。该系统能耗较传统空调降低50%，单小区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50吨。供冷季为每年6月至9月，前两月免费体验，收费阶段每平方米仅4元，惠民属性突出。张涛：
4: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这个百姓。
2: 不同于徐州依托工业资源，常州立足高铁新城片区开发，聚焦城市水环境利用，走出了片区规模化低碳供冷路径。当地高铁新城供冷项目以市政污水处理后的再生中水为核心冷热源，通过水源热泵技术提取冷热能量，搭建子母能源站与全域输配管网，全面覆盖片区内住宅、写字楼、商业、政务场馆等多元场景。苏州则立足新城全域统筹规划，打造现代化城市级综合功能标杆。在苏州高铁新城居民家中，集中供冷系统精准控温除湿，有效破解江南梅雨季闷热潮湿难题，全年体感舒适恒温。小区业主王先生：
5: 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的。苏州的话，黄梅天比较多，以前住的小区呢比较潮湿，然后自从开了这个供冷，不光是温度，还有湿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2: 片区功能核心是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地下综合能源枢纽，通过高效离心机将水温降至7至12度，依托地下管网全域输送。苏州高铁新城某能源公司工作人员顾家顺：
6: 我们公司在苏州高铁新城28.9平方公里呢，规划建设了23座能源站，目前已建成是6座，然后我们的覆盖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目前涵盖的区域有2个住宅小区，然后包括多个办公楼楼宇啊，咱们的几个学校，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地标性建筑、文体教育类的一些办公楼，居民大概2个小区加起来有3000户左右。
2: 该项目每年提供5个月供冷、4个月供暖，多能源协同调度。自运营以来，年节电超1.4亿千瓦时，减排2氧化碳超12.7万吨。
7: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依晨、刘婷婷、王月，主播子君、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道吗？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未来3天，北京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5点对北京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自然资源部要求北京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高度重视强降雨引发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及时组织开展巡查排查，切实做好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灾情险情处置和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加强会商研判和专家调度，全力协助地方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9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13号白天，全市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丰台、怀柔、经开区等区域升级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易引发道路积水、地质灾害，交通安全风险极高。此外，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今天晚高峰12号、13号全天，北京公安交管部门、市交通委决定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基础设施与地区发展部长弗拉基米尔·博莱亚10号访问乌克兰敖德萨州，与乌方官员讨论优化铁路连通、提升过境运输规模等问题。据英国媒体报道，面对黑海航运受阻的局面，乌克兰正考虑借助摩尔多瓦铁路出口粮食。目前，乌克兰超过90%的粮食出口依靠海运。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已有多艘商船在黑海遇袭受损，仅今年7月就有超过35艘商船遇袭。美军非洲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证实，一架军用飞机于9号在吉布提的机场附近坠毁。吉布提位于非洲之角，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隔海相望，扼守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咽喉要道曼德海峡。此刻提示，前不久湖南怀化警方打掉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经查，该诈骗团伙冒充知名家电品牌的售后服务人员，以提供家电抽奖、品牌宣传推广为名，通过发放鸡蛋、面条等小礼物吸引老年人。这伙人将老年人聚集到民宿或酒店宴会厅，夸大宣传劣质理疗腰带、菜刀、炒锅等产品，诱导老年人缴纳高额诚意金，收款后便以下楼取红包为由卷款潜逃。该团

果分工明确，流窜作案，专门选择偏远乡镇的留守老年人为目标。警方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轻信免费赠送、高额回报这类噱头。凡是要求交纳诚意金、保证金才能参加的活动，一定要提高警惕，多和子女沟通，一旦发现被骗，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好，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今早同时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预计未来三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范围也会逐渐的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的致灾风险高。
0: 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降雨的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已于11号11时25分稳定涨至警戒水位 3.80 米，并将继续上涨，编号为太湖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果确实需要涉水行走，请一定警惕路面上的漩涡，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
0: 同时，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
1: 另外，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饮料，即使外表看上去完好，内部可能已经遭到污染，最好不要食用。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最新进展，稍后的新闻晚高峰也将持续为您进行关注。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要关注的有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个人发展到上百人，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短板，
1: 还会聚焦所谓的培训机构退费快递中奖套路层出不穷，为什么扫个码钱就没了。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每到假期，不少孩子整天宅在家里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更是一大难题。
1: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了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从电子产品里拉回了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只有他女儿一个人，现如今呢，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0: 那么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的？又想借奔跑传递给孩子们怎样的成长道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黎月桥的报道。
3: 清晨5:30，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4: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3: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百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5: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6: 好，去。
7: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6: 好耶。
3: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8: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跑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3: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 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8: 一个的一个介绍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两个到，然后再六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3: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9: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10: 哦，您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9: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3: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一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11: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就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3: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1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8: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的一款叫做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的外观看上去和普通的手机壳没有什么不一样，售价却要300到800元，远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
0: 那它贵在了哪儿呢？不是因为它的材料有多高级，也不是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在桌上的状态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上相关的设置，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够继续。
1: 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反复暗示懂的都懂。这样的手机壳究竟是卖给谁的？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报道。
12: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13: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 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在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啊，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12: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13: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2: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14: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12: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近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14: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熄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15: 语音已关闭。
14: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12: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16: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给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2: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17: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2: 除了

0: 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伟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1: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2: 目前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需进一步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商品继续流通。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如果您收到了一件快递，打开是购物中奖公告，看到图片上的二维码，可能哈，很多朋友会有这个好奇心，想扫一扫。而如果家长收到一家教育机构退费公告，也可能会抱着一个侥幸的心态，加上联系方式索要退费。
2: 近日，山东警方破获快递扫码诈骗案件，起底快递诈骗套路，为什么扫个码钱就没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张明的报道。
5: 近日，山东德州夏津警方接到货车司机李先生报警，称自己车上装载了大量涉诈快递，正赶往夏津某仓库，请求民警前往调查。
6: 刚开始接到这个货是从咱这个浙江去上海，他说的拉的也是那个笔记本，就很正常，就是这个单子运费是700多，也是一个正常的运费。装完货以后就要变更地址，变更到咱们这个德州夏津，运费是2200块钱。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情很反常，因为这个货物已经不及这个运费的成本了都。
5: 李先生的车辆抵达指定位置后，蹲守民警立即对车上快递以及存放货物的厂区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抓获了接货人员崔某。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民警霍博瑞介绍，
7: 经过我们现场盘查，发现车内10000余件货物均为涉诈类小卡片，同时我们在厂区内发现存放有大量此类快递，经过2天清点统计，共计有80000余件。
5: 据崔某交代，他还有2名同伙平时在夏津城区办公，民警赶到该地点时，两人已经提前逃离。就在民警对二人展开调查时，两人先后投案自首。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
7: 经审讯得知，该三人从今年6月下旬开始从事此类违法犯罪行为。贺某负责租赁场地，刘某负责通过境外软件联系上线，崔某从上线获取收件人信息后打印面单收寄快递。经查，该三人共非法获利60000余元。
5: 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经过民警现场调查，发现这批查扣的快递还没有张贴收件人信息，都属于半成品。办案民警霍博瑞介绍，这些诈骗分子开展的是私人定制类诈骗，只有对应了收件人才能完成后续操作。
7: 经过我们核查，这些涉诈快递一共分为2类，一类是冒充购物平台扫码领现金，另一类是冒充培训机构进行退费的。每个快递里边都有这个小礼品，还有这个小卡片，里边都有这个扫码领50元红包的这种。退费的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小礼品，带着一张退费的这种公告的这种打印纸，也是扫码之后联系客服进行退费。
5: 为了验证包裹内的诈骗套路，民警随机扫描了一张卡片上的二维码，随即进入一个和礼品兑换客服聊天的临时界面。
7: 上面写的是礼品兑换客服，需要我们拍摄收到的这个礼品，然后我们把这个收到的礼品卡拍给他。在线客服说是核实成功，可以兑换3件礼品。礼品一是矿泉水，礼品二是一个冰箱，礼品三是50元现金。然后让我们提供这个收货的手机号码。
5: 随后，民警按照客服要求随意输入了2次号码。对方查询后均表示该号码无法查到，不能兑换礼品，也无法进行下一步操作。
7: 我们刚才是随意输入的两个手机号码，他们不在诈骗分。

0: 的掌握之内，所以说客服无法进行兑换。但是如果收件人收到涉诈快递之后，他们输入自己使用的这个手机号码，因为这个手机号码是在诈骗分子登记内的，他们肯定会进行一个通过，因为他们这个实施的是一种精准诈骗。根据我们办案经验，客服下一步会诱导收件人下载涉诈的软件，通过刷单返利做任务或者是虚假投资理财的方式对收件人进行诈骗。
1: 办案民警介绍，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收件人信息后，再将这些涉诈快递寄往全国各地。即便收件人并没有实际购买这些商品，收到快递后一般也会拆开查看，随后就会被扫码领礼品的广告吸引，一步步掉进诈骗分子设计的圈套。警方提醒，一定不要轻信陌生快递内的信息，不要随意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时刻警惕诈骗陷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如果遇到了债务纠纷屡次催要无果，您会选择用什么方式来解决问题呢？很多债权人认为，可能只要上法院打官司，提起诉讼了。
4: 还有另外一种更快的化解纠纷程序，叫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6: 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0000元。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5: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7: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5: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4个条件。
6: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5: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6: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0: 澳洲二的17:0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之那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应急恢复。公安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10号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获最佳影片奖，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江西南昌一出租车司机突发疾病失去意识，车辆撞上路旁花坛，路过的代驾小哥曾小海立即上前与热心群众合力将司机转移到平地后，开始胸部按压，直到急救人员赶到，目前这名司机已脱离危险。好，上午是天气快报，和郑楠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西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资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现在时间为大家来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啊，我们来关注到江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多云，有时有阵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6度，温度较今天偏高4度左右。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
1: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

0: 金。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冰箱不是保险箱，食物储存是有讲究的。夏天温度特别高哈，然后呢湿热的天气也蛮多的，那急性胃肠炎这些食源性的疾病也容易高发，很容易这个就是很多家庭会把冰箱当作食物的保鲜保险箱，但是不知道的是低温仅仅能够抑制微生物的生长，没有办法杀灭细菌，储存不当呢更容易造成食物的变质，对家里的老人孩子啊、孕妇以及免疫力薄弱的人群存在健康隐患。所以夏天食物怎么来妥善的储存安全的食用呢？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科学科普中国专家王贝介绍，微生物在50摄氏度到60摄氏度会快速的繁殖，导致食材变质。冰箱冷藏可以将食材降温到4摄氏度以下，减缓细菌滋生的速度，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抑制。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可以在冷藏环境里缓慢的生长，常见在肉食制品、凉拌菜这些食材当中，那对免疫力弱的人威胁是特别大的。所以呢，冰箱储食我们要掌握好三个要点哈。第一个是什么呢？分清食材，分类冷藏，像熟肉啊、熟肉哈、鱼虾，还有蛋奶、豆制品、切开的果蔬以及剩饭剩菜，水分和营养充足，很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呢要及时的冷藏。同时呢，部分食材不适合冷藏，比如说香蕉、芒果啊这些热带水果，它在低温的时候容易出现冷害。你发现没有？去水果店买水果的时候，你如果说，哎，我老板，我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冰冻的芒果？我想要吃这个比较冰，比较夏天想要吃到冰冷的口感啊。但是老板往往会告诉你说，不好意思，芒果我们没有办法冰冻，因为冰冻就容易干嘛？冷害，对，水果就容易变质。那像土豆啊、洋葱啊、大蒜呢、就适合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哈、也不需要放进柜子里。这是第一个要点。那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分区存放，杜绝交叉污染。冰箱储食隐患之一是生熟交叉污染，生肉、水产的汁液很容易

携带病菌污染及时的食材，冷藏室呢要遵循上熟下生的原则，就是上边我们尽量存放熟食啊，比如说即时的食品，那么在下边呢可以存放生肉水产，冷冻室保持在零下18摄氏度，同样按照上熟下生的原则来摆放面点、冰淇淋、生鲜食材。食材建议分装小份的来存放，避免反复冻融。冰箱呢千万记得不要塞得太满啊，我们要预留 30% 的空间来保障冷气的循环，然后呢及时的清理汤汁和积水，防止霉菌的滋生。第三个要点就是要理性的看待安全的食用隔夜菜。隔夜菜能不能来吃，能否跟这个能否过夜其实没有关系，主要是取决于冷藏的时效、密封的状态，还有存放的时长和复热的效果。食用前呢需要先检查食材的状态，你要看看哎有没有变色呀，有没有发黏啊，有没有发霉异味的这些情况。如果需要直接丢弃，那千万不要依靠加热来杀菌哈。状态正常的剩菜呢必须是彻底的加热后再食用。那么夏天的这种常温下，荤菜呀、剩余的叶菜呀，存放的时长不会超过2个小时啊。气温超过32摄氏度，我们需要缩短到1个小时，尽快的入柜保存。炖菜、熟肉冷藏可以保存3到4天，肉汤、肉汁建议1到2天内就把它吃完。那专家还建议，冰箱保鲜重在把控温度、时间和清洁。夏天不需要冷藏所有的食材，做到易腐食材及时冷藏，未寒食材避光通风来存放，生熟分区，剩菜规范的保存复热，就能够有效的规避饮食风险，守护好身体的健康。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

0: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
1: 深深的回忆。
0: 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周二傍晚的17:13，听到看到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抖音平台上的静啊，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够回答到你，因为我不太关注体育。是的，我不太关注比赛这个事啊，你可以去问一下身边的朋友什么的。对，好，来开启今天的送你之歌的时段。如果现在你正好奔赴在下班路上，觉得说哎，今天的班上的好像还蛮累的话，那真的建议大家可以来听听我们104.7给到大家的音乐。这首歌呢是来自红格格的《地球最可爱》，有没有觉得歌声里头好像有一份甜甜的元气在呢？好像把生活里头那些平日里你不太关注到的、不太发现的一些琐碎的小美好，通通给你翻出来了。这个时候，周二的傍晚，听到看到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手机页面的左上角可以来点播关注哈，我们家人传媒抖音号。工作日的17:00的时段，可以来看到广播节目《幸福下班路》我们的直播画面。当然，评论区也欢迎大家来留下你的歌单。

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这首歌带着淡淡的沧桑感，然后也藏着一份释然。所以每个人不同的人生其实也是大差不差的，有相聚有别离，有收获也会有一些遗憾在。我们每天都忙着赶路，拼命拼命的想要往前赶，所以人生的这匹马车从来都没有停下来过。但是你会发现，很少有时候我们会停下来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有时候你会劝身边的朋友说，哎，事情还没发生呢，你那么焦虑干什么？但是自己呢，你自己又做得怎么样呢？对不对？我们一样会有焦虑，焦虑起来的时候一样会茶不思饭不想。所以这就是人生，白小白把他对人生的感悟融进了这首歌里。我们继续来听到人生路漫漫。

0: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1: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2: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3: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2: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4: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1: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2: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1: 救命！
2: 静静等待救援。
1: 救命！
3: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5: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6: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前奏刚响起的时候，有没有在旋律当中来找到一种向上的蓬勃的朝气？那名字只有三个字，叫什么呢？叫勇敢爱啊！这首歌的歌名依旧是男女生的对唱。其实呢，这首歌在蛮早之前就就是蛮火爆的，也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的时光，当然也承载了一些人的青春记忆。所以它告诉我们的是，面对生活，面对热爱，我们永远要拿出一份无畏的勇气。所以呢，珍娜想把这首歌送给做决定的时候总是忧忧郁郁、思虑重重、畏首畏尾的朋友。好了，各位听到和看到的是 FM104.7 嘉义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在这个时段里为大家开启的是送你这个想要听到的歌单，可以打在弹幕当中。那除了广播里听到，你也可以在手机里头来看到我们104.7的电台的这个直播画面的实时播出哈，你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南传媒，或者是也可以来下载注册成为多焦江山。

今天的评论区好多朋友在留言哦，股民小周又来了，还是网络卡的问题是吗？嗯，郑娜这边一切都是蛮顺畅的哦，就是画面还是在顺畅的在播出当中，对，那可能会不会是这个网络的问题？对，好的，旋律一响，满满的怀旧感扑面而来。那这首歌从发行到现在，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依然在现实里头在奔波和忙碌，但是这首歌他把爱情藏在了千年之前的石板上，可以说浪漫而且独特。这首歌当然是杰伦的经典之作，很多朋友都知道爱在西元前，对，听着周杰伦的音乐其实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感，依旧是一首承载了一代人青春记忆的老歌。1047给到你们，好，听到看到的是 FM 104.7嘉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手机边的左上角来点点关注哈，我们嘉人传媒抖音号，这也是我们送你一支歌的互动时段的网络端的播出平台，那关注了之后呢，在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就可以来刷新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了。好，继续来听到它吧。

0: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0。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0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10。

来听到看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17点的时段，为各位开启的是送你一支歌。你们留意到今天的天气哈，今天其实有出太阳，所以上了一天的班，下班之后能够奔赴在夕阳里，我觉得是一件蛮惬意的事情。下雨天的时候你会抱怨说，哎，阴郁的天气好像通勤都变成了一件特别麻烦的事儿哈。所以这几天的阴雨天突然来邂逅这样一份有阳光的日子，觉得也蛮难得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心情还不错的话，可以把想听到的音乐来告诉珍娜，除了广播里收听，也可以用手机来参与送你这个的画面网络端的我们的这个弹幕的留言哈。参与的方法也很简单，等里头可以来关注到江山传媒，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手机里来下载一款 APP 叫多焦江山哈，在客户端的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 FM 104.7 江山传媒抖音号和多焦江客户端广播互动的应用模块，三个路径里头我们此刻都在为大家进行同步的声化播出。接下来听到的是苏深的最后一首情歌。是不是要

黄昏的指针划过了17:43，谢谢各位一路来的聆听和陪伴。南阳里要跟各位来说再见了，下周呢就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浪漫节日七夕，来听到的是齐晨的《咱们结婚吧》。104笑把这首歌给到下班路上的每位朋友。其实呢，爱情里头不只是轰轰烈烈，更多的是平淡和相守。也祝愿每一位朋友都可以为爱奔赴。下班路上，我们开车慢一点，不要超速哈。明天直播间，真乃依旧和你们不见不散。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送你一支歌的时段。明天真乃和你们 say goodbye， 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关注。今年上半年浙江服务业同比增长 5.5%， 拉动 GDP 增长 3.3%，赋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1: 全国首个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在湖州成立。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多个流域河网水位上涨，各地全力以赴拦洪削峰、排涝减灾。
1: 浙江解除海浪警报，8000多艘专项捕捞渔船开赴东海。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2: 上半年浙江服务业同比增长 5.5%， 拉动 GDP 增长 3.3%。现代服务业增长势头向好，新兴服务业不断培育扩大，服务业正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赋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前不久，浙江服务智库研讨会第6期举行，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成了会上热议的话题，不少好项目纷纷亮相。其中，西安交通大学湖州中子科学实验室自主研发的硼中子俘获治疗系统，有望通过单次30分钟左右的中子照射，实现对癌细胞的高效精准消灭，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该项目中子能量更高，治疗时间更短，体现了生产性服务业向专深耕的特征。实验室主任王胜说，
4: 所以它就在这个癌细胞的射程范围内把癌细胞杀死，所以是个精准靶向的一个肿瘤治疗技术，所以叫细胞刀。它的优点就是精准靶向，对正常组织没有影响，
3: 对项目孵化支撑有力，产业链上下游配合便利的研发环境是新兴服务业培育扩大必不可少的条件。一航智能从事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全站自主研发，目前正持续推进物理 AI 落地，开拓 Robotaxi 和机器人新业务。公司选择在浙江落地，正式瞄准了这里的 AI 生态和智能网联汽车完善的产业布局。 CEO 陈宇行说，
5: 这个定位技术，所以它对我们物理 AI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项技术。我们整个的测试啊、开发这都非常便利，不管是从人才方面，还是上下游的产业合作，以及我们这个开发测试，都得到了很多的便利。
3: 今年上半年，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实现28000多亿元，同比增长5.5%。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0%。从分类数据看，新兴服务业正快速增长。1到5月，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服务业、科技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9%、11%和10.5%。都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其中，互联网数据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推广及相关服务分别增长 41.1%、13.2% 和 12.7%。在位于瑞安的浙江歌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搭载着智慧大脑的 AI 检测线，正对减震器关键零部件连杆进行毫秒级分析，微小瑕疵品被自动分流，产品良率大幅跃升，不合格率降低到了1/1000。

0: 下，企业每年减少人工成本上百万元，质量损失减少约300万元。降本增效的背后是 AI 行业翻译官在全程转译对接。曾经高度依赖老师傅口传心授的车间标准十分含糊， AI 行业翻译官介入后，把模糊的细微瑕疵的定义量化为亚毫米级缺陷识别、99.9%以上检测精度等精确技术指标。瑞安移动公司工业项目总监 AI 行业翻译官张凡说，
1: 我们把企业的具体的需求翻译成话术，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精度，我的瑕疵品要控制在2个点或几个点的范围内，我的检测误差要控制在多少误差之内，以这样子形式给到高校团队，他才可以根据实际的要求去做系统的研发。我们 AI 翻译官在这当中啊，就起到企业需求和实际落地的场景啊桥梁作用。
0: 依靠现代服务业，浙江企业实现了会省钱的目标，而要让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融入先进制造业，更要靠敢投钱。一到五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有研发费用支出的企业占 21.9%， 研发费用增长 23.2%， 同比提高 11.5%。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研发费用增长贡献最大，达 81.2%， 拉动规模以上服务业研发费用增长18.9%。除了生产性服务业外，上半年大型演唱会带动演艺市场热度高涨，五月杯浙 BA 赛事如火如荼，票根经济带动跨城消费、家庭服务、多层次养老服务市场需求稳步扩张。一到五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中，文化体育和娱乐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1.1%。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2: 上半年服务业经济新动能加速成长，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服务业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下阶段要聚焦重点产业，加快培育数字服务、文化消费等新增长点，推动服务业在扩能提质中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3: 全国首个区域绿色交易中心今天在湖州成立，首批两项全国首单绿色交易正式确认完成。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4: 此次成立的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同步上线绿色交易平台，现场吴兴区南太湖高新区大楼行政村全域与工商银行达成全国首单屋顶光伏碳普惠资产云上合证线上交易，交易金额超4200元。湖州新能源云碳综合研究院院长王涵运说，
5: 老百姓的绿色减碳行为通过市场这个模式，除了我正常的新能源的电费收益之外，还有第二笔环境收益。
4: 湖州市气象服务中心则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湖州分公司达成生态农业领域全国首单气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交易，交易金额20万元。湖州市气象局减灾与法规处副处长谭俊岭说，
6: 我们将气象数据、无形的数据，通过我们的监测，通过我们的预报预警，通过我们的模型分析，然后形成一些服务于各个行各业的一些预报产品，间接的来助力于绿色产业的一个增值。
4: 据了解，绿色交易平台构建了交易专区、服务专区、信息专区等板块，整合排污权、水权、碳普惠、绿电绿证等交易模块，打通数据壁垒、交易互认等技术难题，实现了一证通行、一网通办、一站服务。湖州市联合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泽辉说，
7: 我们跟各个平台系统是实现数据的互通的，包括排污权、水权、电力碳普惠系统，那么通过他们进行整个资产的核定，包括相关部门的一个确权备案，那么最终到我们平台实现统一的一个线上挂牌交易。目前我们服务的内容涵盖了11项的一个服务事项，那么整个服务范围是覆盖到长三角区。
4: 湖州市首批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北京绿色交易所绿色发展中心副主任鲁亚双表示，此次区域交易中心成立，标志着湖州在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湖州方案。
8: 这个平台呢，打通了变现难、流通难、交易难这个系统化的一个难题，它通过有效的一些这个设计呀、一些整合呀，让我们整个的交易全流程打通了，把我们的这种生态产品价值化得以实现，我觉得是一个最生动的案例。
9: 继续关注新闻，台风白海。

0: 屯今天继续给我省沿海地区呢带来强降雨。据气象部门今天发布的台风评估，白海豚面雨量为1949年以来登陆浙江台风第一位。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本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1: 飞扬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回顾这次台风白海豚对我省的风雨影响到底呈现出怎样的一些特点呢？
1: 没错，省气象台今天是发布了白海豚的气象评估啊，评估指出白海豚大风时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风雨并重，具有极端性，那对浙江造成了较严重的影响。白海豚及风雨影响呢，特点有四个。第一个是生成地极偏东，为登陆我国最远的台风。第二个特点是登陆后路径罕见，滞留浙江长达18小时。白海豚登陆之后呢，路径南折，在浙闽交界摆动，历史罕见。第三个特点是累计的降雨量极端，雨量突破多项历史记录。7号的20点至11号的6点，全省的面雨量达到了215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面雨量的第一位。单站的雨量最大的为台州三门县亭旁镇剪头村，达到了970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二位。那第四个特点是大风持续时间长，风力最大为玉环仙蝶这个站点，达到了60.8米每秒，也就是17级，在登陆我省的台风实测风速中位列第四。那评估指出哈，白海豚台风暴雨强度超过了台风利奇马，风雨综合强度与台风烟花相当，三门、宁海、清田等34个县市区致灾强度为特强飞扬。
0: 嗯，这台风的名字很萌，但威力确实很猛啊。那目前这个最新的动态怎么样？接下来我省的天气走势如何呢？
1: 那白海豚的最新动态是，今天上午它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其中心的风力是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了。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已对它进行停止编号。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今天白天全省是阴有阵雨，沿海地区仍有大雨暴雨，特别是舟山地区的雨最大，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多个站点12小时的降雨量就超过了100毫米，最大的为舟山定海区定海一中这个站点，达到了199毫米。所以啊，这台风虽然远去，它的环流继续上岸，也会给局地带来特大暴雨。那省气象台预计呢，15号之前我省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的，其中12到15号部分地区有一个中到大雨。那17号起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沿海和浙南地区多阵雨或雷雨。那本周我省不会出现高温天气。飞扬，这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0: 好，谢谢小蔡的连线报道。
2: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强降雨的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中午的11点25分稳定涨至警戒水位3.8米，并将继续上涨。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编号为太湖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我省多个流域河网水位上涨，部分区域出现超标准洪水，防汛排涝形势严峻。各地水利部门联动调控水库、河网、闸泵各类水利工程，全力以赴拦洪削峰、排涝减灾，牢牢守住防洪安全底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3: 台州永宁江流域大范围强降雨导致西江平原河网水位持续暴涨，在黄岩永宁江闸十孔闸门全部开启，以每秒500立方米的超大流量持续排涝，加快降低黄岩内河水位。黄岩永宁江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牟嘉宾说，
4: 7号开始十孔全部开启，24小时进行排涝作业，现在总共已经排涝约1.3亿立方米，接下来我们继续全力排涝。
3: 上午9点50分左右，作为温黄平原京青水系骨干排涝工程之一，位于温岭的江下排涝隧洞工程乌沙门闸再度抢抓退潮窗口期，加大泄流力度，将涝水排向乐清湾海域。江下排涝隧洞工程事务所所长徐辉说，
5: 我们从8月10日早上8点开始，已经累计外排1010万方。接下来我们会紧盯内河水位和外海潮位两项关键指标，对照潮汐时间表动态管控闸门启闭时机，缓解城区积水压力。
3: 持续强降雨叠加上游洪水下泄影响，嘉兴平原河防水位持续攀升。11号早晨5点20分，

0: 嘉兴水文站水位达到 2.73 米，超出保证水位57厘米，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当地加强上下游联调联控，科学调度水利设施，全力抢排涝水。位于嘉兴海沿的南抬头闸和长山闸是杭嘉湖南排工程的两个重要出口。目前两大枢纽持续启动闸泵连排，以每天两潮次的频率交替运行闸门与泵组。长山河枢纽管理所工程师陆家俊说，
1: 之所以要采取闸泵连排模式的话，是为了全天候的一个进行一个排涝，闸是一个后潮排涝运行模式，在涨潮的一个阶段，我们泵站继续投入运行嘛，泵的话起到一个对河网水位一个错峰和消峰的一个作用。
0: 嘉兴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江林卫说，自六号以来，杭嘉湖南排工程已累计外排超2亿立方米。
2: 我们主要是还是南排啊，往钱塘江啊来进行引流。南排呢，这几天我们是火力全开，泵排520个流量，闸排2800个流量。
0: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当前全省大中型水库仍在持续全力拦洪削峰，已累计拦洪26亿立方米。全省多个江河站水位超警或超保证水位，为加快降低河网水位，沿海闸泵全力外排。平原河网已累计排水13亿立方米。
3: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影响，省内多地出现内涝，各地迅速行动，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4: 上午，记者来到温州乐清乐城街道，此前积水路段的积水已经全部消退，路面树枝树叶以及垃圾也已清理完毕。乐清市水务集团办公室主任周朝勇说，这次降雨强度大，范围广，乐清多处溢涝点位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他们先后投入500多人次、40多辆排水车，并联合金华驰援队伍奔赴各个点位开展强排作业，加快消退路面积水。
5: 基本上每个点位上都有一个专班，有一个专人在那里负责在紧急的处置。我们有一些是金华支援过来的3000方的一个大型的排水车，包括我们自己有一个龙溪水的1500方的一个强排车。
4: 在台州临海市大田街道山前村，之前最深接近1米的积水，经消防和市政部门排涝作业后已经全部退去。街道应急消防站副站长陈明瑞说，目前除部分低洼区域仍有少量积水，其他区域积水都已退去，辖区道路也全部恢复通车，目前正妥善解决安置群众有序返家问题。
6: 现在那个转移出来人，然后我那个让村里先确认那个房屋评估了安全之后，然后那个再通知我这边，然后我这边呢让安置点呢跟他说了之后呢，必须要村干部指定派谁过来接，因为有些特别是岁数比较大的，他们来回不方便，村干部过来接呢，那我们自己也放心，能安全给他送回到家。
4: 积水退去，水源污染、病菌滋生等公共卫生风险随之显现。玉环市疾控中心紧急派出5支应急小分队下沉各乡镇街道，同步开展灾后水质安全监测、环境消杀指导、防疫物资发放等工作，筑牢灾后健康防线。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漂白粉1100公斤、漂粉晶片14箱。玉环市疾控中心党总支书记李松涛说：“
7: 一个就是说注意这个饮水的安全，第二个嘛就是说要注意自己的家里的一些清洁，如果是说污染比较严重的，可能要进行一个消杀。第三个呢，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安全。所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8: 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进化镇祝家村多处地段积水暴涨，一处1米多深的池塘出水口被堵。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泥水中多次下潜，15分钟徒手完成疏通。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9: 事情发生在9号傍晚，萧山区进化镇祝家村短时间内降雨量暴涨，村内一处池塘排水口被暴雨冲落的树枝、淤泥、杂草堵牢，积水满溢。村民陈叶兴说：“
10: 雨也很大，水位也很高，有水位到膝盖上面了。”
9: 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和几位村民代表赶到池塘边，发现情况比较严重，他立刻拉着池塘附近的一根管子下了池塘。祝徐伟身高1米7，积水刚好位于脖子处。
11: 当时在漫出的前提应该有在40公分左右的水位了，那么水位还在涨高，补头效果不佳，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有树枝，有其他的垃圾，那么这样子锄头去抓的时候就有些抓不到，那么下面水流就是还是不畅通。
9: 水下堵点在淤泥深处，工具根本扒不开缠绕成团的杂物。祝徐伟来不及思考，在浑浊的泥水中，他屏气下潜，徒手疏通出水口。
11: 一个

0: 脚卡住那个水管，一个手抱住那个水管，另外一个手就是徒手去抓那个吸附在那个钢筋架上的那种杂物，下去了有个四五次，把垃圾一点点拿上去给上面的工作人员。当时下去是没有害怕，一点想法都没有，到上来了脚有点发抖，因为他毕竟血流太急了。
1: 一次两次三次，朱徐伟反复下潜了大约15分钟，排水通道终于疏通，积水开始下降，朱徐伟这才停止水下作业，回到岸边。他顾不上处理手臂的擦伤，简单冲洗了一下手脚，又马不停蹄带队巡查村内其他沟渠、低洼路段，排查防汛隐患。48岁的朱徐伟是一名退伍军人，曾经历过多次防汛救灾工作。他说，作为基层干部，这种时候肯定要冲在前面。
0: 最终的话，就是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尽量就是服务大家。
1: 据了解，当晚净化镇共有800多名党员参与抢险救援。
2: 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今天中午12点解除海浪警报，下午2点起因台风白海豚推迟的4种作业专项捕捞启动，全省8000多渔船出海作业，东海第一口鲜即将游上市民餐桌。来听报道。
3: 2点，在象山石浦港铜瓦门大桥，因台风白海豚影响，在港内闭封了6天的专项特许捕捞渔船正在向东海进发。市民袁清宁特意来到渔港观看千舟进发的场面。
4: 这远回来的肯定会很新鲜，所以很期待。等到这个螃蟹等了1年了，真的很想吃皮皮虾呀、带鱼什么的，鲳鱼、黄鱼。
3: 另一边的玉环坎门中心渔港也是一派火热景象。船员们解开缆绳，渔船逐一驶出港池。对于新一季的出海，渔民们充满期待，
5: 希望这一趟顺顺利利，能有个好收获。
6: 特别高兴，已经休息了这么长时间了，希望这一趟有大丰收。
3: 开渔前，沿海各地的海洋渔业执法人员对渔船作业安全进行了登船检查，并加强港内巡航。温岭市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陶勇说，
7: 我们主要是会检查一些通道设备、消防救生设备，还有一些安全之类的，机舱的那个密封性、水密性啊。从7月份开始就重点对我们即将准备出海的船做一个重点检查，我们要确定它的船上许可是否符合它那个捕捞许可证。
3: 本次出海渔船包含横杆拖虾、龙虎类、刺网、灯光围夫网4种特许作业类型，俗称小开鱼，主要捕捞红虾、梭子蟹、龙头鱼、鲳鱼、小黄鱼等海鲜。东海全面开鱼要到9月16号。
2: 今天第13届乌镇戏剧节新闻发布会在乌镇举办，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本台记者王小玲。小玲你好。
8: 哎，对啊，你好。
2: 那今年乌镇戏剧节会呈现一个怎样的戏剧盛宴？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8: 好的。本届乌镇戏剧节的主题为淡远，取心境恬淡，志向高远之意，将于10月15日至25日举行。和去年一样，今年的戏剧节依然会保留特邀剧目《青年竞演》《古镇嘉年华》《小镇对话》《西梦粮仓》《起跑戏剧》《戏剧集市》等板块。大家最关心的特邀剧目也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公布了，来自10个国家的25部戏剧大作将在11天里呈现71场精彩演出，在乌镇的12个剧场与观众相会。那其中呢，包含了有11部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等海外国家的前沿优秀作品，以及2部中法、中美合作的作品和12部国内佳作。那开幕大戏呢，是由德国最具现代性的戏剧导演托马斯·奥斯特玛雅执导，来自德国柏林绍宾纳剧院的《野鸭》。该剧呢，是以两个家族长达2代的恩怨纠葛为叙述主线，串联起了父辈的利益纠葛、人性挣扎，跳出了传统戏剧的善恶对立框架，深刻解构真相与谎言、理想与现实、救赎与伤害的一个辩证关系。那这些剧作呢，将在8月22日和9月5日在大麦平台进行2轮开票。那本届特邀剧目的票价呢，也继续将贯彻均价350元以内的低价惠民政策。
2: 听起来非常让人期待啊。那么从这次发布会上还了解到了哪些信息？尤其是相比去年，今年的乌镇戏剧节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8: 好呀，今天的发布会上，我也是听到了一个可以说让人有点激动的消息。因为去年，因为去过乌镇戏剧节的朋友，应该是对免费的青年竞演环节不陌生。这个板块不仅免费，而且是表演的这个效果啊，经常超出大家的预期，所以非常受欢迎。以往呢是通过大麦网提前预约的方式来抢票，现场预留少量票可以排队获得。但随着影响力越来越大，已经出现了票被黄牛高价倒卖，现场有人凌晨排队也排不到票的情况。所以呢，乌镇戏剧节发起人黄磊在现场表示，今年青年竞演这个环节将取消线上预约，所有票都要现场去排队获得。而且最火爆的一个决赛排队场次也将从两轮排队改为三轮排队，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到剧场去看戏。此外呢，今年戏梦粮仓的这个板块也将从北栅私场北栅粮仓调整到私场，会通过现场空间的一个变化，来增加观众对戏剧的一个沉浸式感受。主持人，
2: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3: 近日，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IFRC 公布2026年首届急救世界杯区域赛的结果，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参赛的浙江省代表队以出色表现夺得创新急救与复苏挑战项目之一亚太区资格赛的第一名，成功入围全球总决赛。急救世界杯是 RFRC 于2026年首次举办的全球性急救专项赛事，围绕急救核心能力设置了三项挑战，分别是创新急救与复苏挑战、情景模拟急救与复苏响应挑战，以及公众宣传与倡导活动挑战。
2: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继续关注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有暴雨和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今天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当地时间11号，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本周五晚上12点将是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的时间窗口，因为本轮调价周期之初，国际原油价格曾经经历了一波下跌，预计国内汽柴油的零售价还是会下调。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国内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总场次超9260万。《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
3: 当地时间11号，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直播画面显示，叙利亚一家法院缺席判处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死刑。2024年底，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家人前往俄罗斯，此后未公开露面。
2: 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11号表示，10号以来，乌克兰多地遭俄军大规模袭击，截至当天上午，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号表示，他近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持续7-8个小时，各方面议题都在这次会谈中得到深入探讨。他还表示，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
2: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一艘沙特阿拉伯船只在曼德海峡遭到袭击，至少3人死亡。
3: 哥伦比亚政府当地时间10号发布最新通报说，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表示，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目前没有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2: 英国环境局等部门当地时间10号发布公告，8月以来持续少雨，当地干旱形势恶劣，目前近3/4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波及约4500万人口，超过2700万人用水受限。
3: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9: 午后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 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

0: 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1: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2: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3: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5: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7: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8: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7: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9: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7: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

0: 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胺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胺、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2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白海豚今天五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8: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9: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0: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地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9: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1: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2: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3: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4: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5: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6: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8: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7: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2: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7: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0: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2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2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2: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3: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2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7: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2: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十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十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十号称，今年七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八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7: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7: 美国国务院十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7: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2: 尼日利亚十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7: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各个。

0: 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

0: 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江山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江山市种抗病再生稻永优126，投计亩产超750公斤。2026年浙江省青少年围棋锦标赛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8月10号下午，在省衢州市防御应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江山市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到乡镇街道一级，衢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朝雄到会指导，朱素芳、黄晓兵、季根寿等江山市四套班子领导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会议指出，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离开浙江，但风险隐患依然存在，防汛防台工作尚未结束，各级各部门要毫不松懈，持续抓好防汛防台工作，紧紧围绕严防次生灾害、严防盲目复工复产要求，切实克服侥幸思想和懈怠心理，做到体系不散、机制不变、力度不减、措施不松，坚决打好打赢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大仗硬仗。会议强调，要紧盯滞后风险，全域严防各类次生灾害，按照雨停、监测不停、风险排查不松的要求，对全市所有地质灾害点切坡建防护、低丘缓坡开发区块开展拉网式复合，牢牢守住地质灾害防控底线。要严守安全标准，稳妥有序组织安置群众回迁，加强临时转移安置点管理，做好解释宣讲和情绪疏导工作，同时重点关注儿童、老年人、有基础疾病患者等群体，落实暖心服务举措，确保科学安全回迁。要统筹复工复产，分步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职能部门要及时对学校和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在建工地、企业和工业园区等开展评估，有序恢复运营。江山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降水影响，我市不少地区的土壤处于饱和状态，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两天，上虞镇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展开全面排查，筑牢人民群众安全防线。8月10号上午，在上虞镇方家村一处风险防范区，两栋民房后方的山体发生小面积垮塌。山体塌方区域面积约25平方米，边坡泥土滑落，多处树木根系裸露，紧邻房屋的边坡土质松散，存在滑坡隐患。由于该处房屋靠近山体，在台风登陆之前，村干部就提前行动，完成人员的转移安置，并持续加强隐患点位巡查值守。上虞镇方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江安：
5: 这边的话，就是一日三那个三巡查，或者是多次巡查，看看，因为他人员转移出去了，那我们要保证他的一个财产安全啊。那他如果有塌方的情况下，那我们及时给他处理。
0: 在方家村村民王梅凤家屋外，村党员干部和网格员重点查看了墙体结构、屋顶承重构件及地基稳固情况。该房建于上世纪70年代，墙体风化，承重构件老化，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经前期排查，全村类似房屋共有3处，目前屋内人员均已提前转移安置，村干部正加密巡查，严防人员回流。林江安：
5: 其他没有列入我们这个要转移人员的话，那我们安排那个网格员、村干部一日三见面，那每天的话不定时多次的话就上门慰问走访，那个排查隐患点，看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0: 上虞镇伊都江村内青阳电溪穿村而过，境内河道总长4.5公里， 沿岸有三处民房临溪而建，河水上涨时亦被淹没。这两天，伊都江村小流域山洪灾害预警员加密了日常巡查频次，同时利用雨停的时段及时清理河道内的垃圾。上虞镇伊都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江一帆：
6: 一天的货基本上一个小时一趟，一个小时两个队长轮流，哎，这样子巡查的。然后我们村干部的货，早上、中午、晚上再巡查一遍，发现险情的货，我们是拿来预警、预警警示，然后的货立即上报，上报给这个指挥部那边。然后的货，我们这边的货本身有一个应急小分队，然后我们自己先处理。
0: 据统计，上虞镇辖区内共有山塘水库54座、老旧房49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36个，主要小流域2条，防汛防台任务点多面广。接下来，上虞镇镇村干部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风险区、临水临崖路段及危旧房等关键部位，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江山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8月7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青湖石村的先行三系杂交水稻品种永优1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永优126百亩示范方投计亩产达751.47公斤。当天下午，在位于青湖街道青湖石村建富家庭农场的再生稻抗白叶枯病示范区内，连片的再生稻投计已经成熟，麦浪翻滚，杆青粒黄。收割机的轰鸣声拉开了再生稻投计测产验收的序幕。专家们现场丈量收割面积、装袋称重、测定水分和杂质，最终测得永优126投计亩产达751.47公斤。宁波种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克峰：
7: 那我们这个品种呢，就导入了一个抗白枯病的基因，通过有性杂交的方式，所以它是生产上面是抗白枯病。这个产量水平的话，作为种植者来讲，它应该有效益了。啊，再如果管理的好，再生剂再能够拿到700-800斤的产量，那效益就非常好。
0: 本次测产的永优126由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选育，于2025年通过国家稻品种审定，对白叶枯病表现出较强的抗性。两种能否真正惠及农户，还需要在实践中验证。近年来，江山市水稻白叶枯病局部地区发生较重。建富家庭农场此前种植的永优4901、永优1540，常年受该病害侵扰，产量起伏不定。去年，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农场负责人徐建富引进永优126试种，抗病性能明显优于老品种，产量还有所提升。今年，他果断将种植面积扩至100亩。建富家庭农场负责人徐建富：
8: 今年呢，我种这个永优126，就白叶枯病都很好的，都繁殖的很好。那一亩地也相差100-200斤，随今年要好一点。我们明年就准备多种这个。
0: 抗病性奠定了稳产的基础，再生剂的生长特性则关系着第二季的收成潜力。蔡克峰介绍，与一般杂交先稻相比，永优126再生剂生长特性颇为独特，以低位芽萌发为主，穗形较大，生育期稍长，不过其后期耐低温能力较为突出，植收影响不大。宁波种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克峰：
7: 最大的好处呢，因为是低位芽为主，所以它再生剂啊，这个抽穗扬花时间比较一致，然后呢灌浆均匀度比较好，那最后的稻谷呢处理率会很高，可以跟单季稻差不多，70%左右。
0: 今年全市永优126种植面积已达1000余亩，示范推广初见成效。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与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对接，计划明年大幅增加工种量，推动该品种在江山更大范围落地。江山台记者郑其卫报道。8月8号，2026年浙江省青少年围棋锦标赛在江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11支代表队共202名青少年棋手齐聚江山，以棋会友，一较高下。浙江省智力运动管理中心、衢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参加开幕式，江山市领导致欢迎词。作为浙江省青少年围棋领域的年度重要赛事，本次比赛按年龄分为甲乙丙丁4个组别，覆盖7岁。

0: 岁至16岁群体。比赛设男子、女子个人赛与团体赛共12个小项，采用积分编排制，将在七轮对弈中决出最终名次。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每位选手面对棋局凝神专注，时而托腮沉思，时而落子如飞，每一手都下得认真谨慎。李水代表队教练朱贝勒，
1: 希望他们能够下好每一盘棋，然后发挥出平时训练的真实水平，然后就是和全省的围棋高手他们一起下棋，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进步。
0: 八月九号下午比赛落幕，宁波市代表队、衢州市代表队、丽水市代表队分获团体赛前三名。浙江省智力运动管理中心训进科科长卢俊和，
2: 我们每一年都是通过这个赛事来遴选最好的选手，最好的最有发展前途的青少年选手纳入我们的专业培训体系，也就为我们培养后续的国家运动员先奠定了基础。
0: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八月八号下午，江山有戏务必精彩周末剧场文艺赴美精品演出在江山物剧研究院剧场内上演，不少老戏迷早早到场，也有家长带着孩子赶来共赴这场周末之约。开场曲目为大型民族器乐套曲《闹花台》，高腔、昆腔、徽戏等多声腔主奏乐器轮番上阵，锣鼓铿锵，丝竹婉转，演员们以饱满的技艺瞬间点燃全场。随后传统剧目《碧桃花》中的经典折子戏《拷打提牢》与武戏折子戏《挡马》接连上演，演员唱念作打功底扎实，文戏细腻传情，武戏翻腾利落，台下观众时而屏息凝神，时而喝彩连连。观众祝玉玲，
3: 我是第一次来看物剧，感觉这个物剧里面演员演得都很入戏，让我感觉特别好看。
0: 据了解，江山有戏务必精彩周末剧场自今年二月启动以来，除特殊情况外，每周末均向市民免费开放，迄今已累计演出18场。市物剧研究院艺委会负责人李春香，
4: 希望我们江山物剧能给我们当地的百姓带来这个业余的这个文化爱好，也丰富业余的这个文化生活。
0: 江城台记者戴奕晨报道。八月七号，市区环城西路南孔书屋格外热闹，20余名小朋友齐聚一堂，参加扇上生田、凉拌一下、水果扇 DIY 公益活动。孩子们以绘本共读加创意手工的形式，开启了一场趣味满满的暑期文化体验。小朋友宋汪星，
5: 刚才老师给我读了3000个西瓜逃跑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读完故事后，老师让我们做水果扇子，我做的是苹果加西瓜的扇子。
0: 活动现场还向陪同的家长发放了调查问卷，征集少儿读物推荐及暑期活动策划等方面的建议。市环城西路南孔书屋相关负责人毛树仙，
6: 本次阅读加手工工艺活动是江山图书馆暑期少儿普惠文化服务的重要一环，跳出单一读书模式，以沉浸式亲子体验拉近孩子与书籍的距离，兼顾趣味性与互动性。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7: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8: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9: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

0: 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无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无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4: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雨的嘞，猛发无雨的嘞。
5: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给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给那梅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福德县那美奥山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德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开工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哩。
4: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5: 福管呢我的你家暴用途不容易多。

0: 出口那么一年，那买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一年老鬼了，孟多拿没黑鱼，上堂水课没开黑，房贷人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都是拿喊鬼。多拿月圈那么你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神没毛戏不能那么几年啊戏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可动可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出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雪娇红雪漏绝意月后雪娇归二党
1: 老师同样欢迎你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一零四点七，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高温走访慰问，黄晓兵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闭营。上半年我市金融运行稳中有进，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产荔枝试种成功，明年可批量上市。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4: 近期我市连续晴热高温，广大劳动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用辛勤汗水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守护城市平稳运行。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朱素芳、毛吉泽、王展、周立五行来到市消防救援大队，详细了解执勤备战、防暑措施落实等情况，为大家在防火灭火、防汛防台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的出色表现点赞。朱素芳指出，消防救援队伍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当前正值高温季节，火灾和各类安全事故一发多发，希望大家在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市体育馆，朱素芳一行看望正在备战省十八运浙 B A 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对大家无惧高温刻苦训练的良好状态给予表扬。朱素芳勉励大家以饱满姿态迎接各项赛事，科学统筹训练与比赛节奏，进一步展现江山体育健儿风采，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服务保障、坐实坐细赛事服务安全防范等各项重点工作。黄晓兵、毛香水、郑贤文、刘芳华一行首先来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区直属中队看望慰问一线执法人员。黄晓兵表示，执法队员常年奋战在街头巷尾，用坚守和奉献换来了城市的整洁有序，相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人员，改善工作条件，强化后勤保障，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浙江安贝事业有限公司，黄晓兵一行为车间一线职工送上了清凉饮品和防暑用品。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始终把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注意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不断改善职工工作条件，切实保障企业平稳有序运行。汪胜、毛正彩、何正芳一行前往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是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对大家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的付出表示敬意。汪胜强调，要持续关心关爱一线人员，落细落实防暑降温举措，科学调

0: 整作业安排，常态化做好安全提醒，全力保障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切实把清凉关怀送到一线工作者身边。季根寿、刘世刚、张志军、沈燕一行前往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现场，外卖联合工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和碳一新能源集团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季根寿详细询问了防暑降温和作业时间安排情况，叮嘱相关单位负责人严格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措施，科学合理安排户外作业，用心做好后勤保障，全力守护一线人员的健康安全。何日根、郑水根、毛慧清一行前往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南区老旧小区公共空间功能提升项目现场，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上清凉礼包和关怀慰问。何日根叮嘱一线工作人员做好防暑降温，注意劳逸结合，在认真开展工作的同时注意自身健康和安全。7月3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紧紧围绕重现江山旅游辉煌目标，加快重大文旅项目建设，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全力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副市长毛淑峰参加。黄晓兵一行先后来到念巴都古镇景区、江郎山景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等地，实地考察念巴都二期、覆盖山、念巴都索道等项目推进情况。每到一处，黄晓兵都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汇报，详细了解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晓兵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正视工作中的困难与挑战，充分发挥文旅融合发展联席会作用，强化问题协调督办，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确保文旅产业稳步提质增效。黄晓兵强调，要坚持核心引领，构建品牌矩阵，突出江郎山等核心 IP， 统筹推进资源整合、产品开发和品牌推广，联动周边文旅资源，打造核心驱动多点支撑的文旅产品矩阵，同时有序培育若干绿叶型 IP， 丰富品牌生态，拓展客源群体，延长游客驻留时间，提升文旅消费综合效益。要强化项目驱动，注重项目谋划与资金配置的统筹衔接，提升资金使用绩效。要拓宽投资渠道，激发民间活力，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探索多元合作模式，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营造公平透明、预期稳定的市场环境。要丰富消费业态，提升引客入江时效，依托体育赛事、主题展会等活动载体，有效引流至核心景区。7月29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圆满闭营。本次夏令营日程安排充实，将课堂学习与参观体验有机融合。营员们登临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走进青酿毛氏文化村、念巴都古镇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在自然山水与历史遗迹中触摸江山的人文脉络。营员们还前往烂柯山世界围棋公园、杜立特行动纪念馆、衢州市科技馆以及衢州寻龙水产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地，感受围棋文化与历史记忆，体验科技创新，进一步丰富了此次研学之旅的见闻。此外，书法、陶艺、物具等传统文化体验项目也穿插其间，让营员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华艺术的独特魅力。闭营仪式上，与会领导为营员和志愿者颁发结业证书与荣誉证书，并赠送了纪念册。丹麦哥本哈根华文协会向市委统战部市侨联、锦绣中学分别赠送锦旗。仪式结束后，营员和志愿者们自发开展联谊活动。营员们纷纷表示，这次寻根之旅不仅加深了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也在心中种下了一颗认同与归属的种子。他们将把这段珍贵的经历分享给更多人，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
1: 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截至六。

0: 五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042.04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住户存款余额751.34亿元，同比增长6.0%。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063.46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住户贷款余额402.47亿元，同比增长0.6%。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3: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2: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3: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2: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3: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2: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3: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产荔枝试种成功，明年可批量上市。
1: 乡村采风。
0: 去年，来自广西的荔枝种植大户潘峰在江山市种下50亩荔枝树。一年过去，这些荔枝长势如何？记者走进凤林镇江山儒化农场的大棚，去年种下的荔枝树已零星挂出鲜红饱满的果实，三三两两坠在枝头的荔枝犹如一份过去一年辛苦试种的成绩单，让这位有着近40年种植经验的老把式喜上眉梢。广西荔枝种植大户潘峰：
4: 送往复合有点超出了，
5: 五合荔呢，它我们两广的优秀基因它基本上全部都传承好了，然后呢它还有一点比我们两广还好一点的，一个它果肉的脆度比我们家乡的稍微脆一点，还有一个呢它的果香味比我们家乡呢偏浓一点点。
0: 潘峰在广西种植荔枝近40年，2025年首次来到浙江投资试种。与两广地区相比，浙江冬季气温偏低，对荔枝越冬构成不小的挑战。潘峰：
5: 你要想方设法让它安全度冬。现在想来想去，估计这样还是不够保险。
6: 嗯，
5: 后来又增加了一些简易的方法，因为它空间太高了，它的冷空气太多了，所以说我要想办法把它降低的，用一些简易的方法把它降低下来，捂得最小的面积，它保温越好嘛。
0: 老潘坦言，去年冬天过得提心吊胆，最终损失了上100棵苗木，但用较小代价换来了宝贵的试种成绩。明年8月，江山产的荔枝将迎来量产。潘峰：
5: 明年预期估计几千斤吧，每年会有几千斤吧。明年正式量产的时候呢，还有应该这个品质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在农家肥一些腐殖酸的有机物多下种一点，它的果子的品质就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0: 两广地区荔枝通常在4月至6月集中上市，而江山因

0: 气候差异，成熟期预计在每年7月中旬到8月上旬。这一错峰特性不仅填补了市场空窗期，更因浙江地处消费力强劲的长三角地区，市场前景广阔。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7: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
0: 合掌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合掌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合掌，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合掌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合掌。
9: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0: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9: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0: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9: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0: 江郎山下黄秋葵。
9: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落接楼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过不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时光手帖，
6: 时光手帖。孩子在夏天的太阳里说，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大街上。
5: 故事要从15年前说起，日本青年竹下，一个人从大阪来到宫古岛旅行，在海边他惊叹居然有这么美丽的地方，原本只是想在这里多待些日子，却没有想到他就这样留了下来。当时身无一文的他常常漫步海边，随手从海里捡些东西卖了赚钱。
7: 这时我才发现，哇，原来海里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如果赋予它们新的形状一定会非常美丽。
5: 于是竹下开始尝试用海里的素材做各种各样的家居饰品。2年前他终于在岛上建造了自己的家，盖了栋白色的小店，和他一起拥有这一切的还有他在这里结识的太太。竹下说，
6: 我不知不觉就在这里生根了。
5: 今日一出行，美好生活正在路上迎面而来。时光手帖，
8: 曾经非常喜欢，对我来说很有影响的一本书《人在纽约》的第二季已经出版了。纽约这座城市里不同面孔代表的故事，看来只会不断增加。其实每个人都有被看见和被听见的需要跟可能，而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摄影师本人，他适时出现和完成了他们彼此的愿望。如果不出行， 在阳光或小雨里走一走，你怎么知道你今天不会遇见一个对你来说很特别的人呢？我是王佳，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

400张纽约客肖像图集出版，让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主人公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的作家。在 Facebook 创立10周年的时候，将他作为代表用户，设置了短片来纪念他。今天要讲到的这位佐治亚州80后，他的名字叫做 Bryden。 3年前他是个无业游民，但是现在他是身价100万美元的讲故事的人。透过6000张人在纽约摄影作品的记录，关于纽约客的爱恨情仇，他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而怎么样开始这个梦想， Brandon 给年轻人的建议是，完美的想法不会在等待当中出现，而在行动中诞生。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看了他的这个作品图集，但是在过去的3年时间，曾经有2年半他没有任何的收入，而直到《人在纽约》这本书出版，他才成为100万美元人士。不过他个人的生活改变很少，仍然是没有固定工作和生活保障的自由职业者。 Brandon 的父母曾经也非常担忧，我想像很多的爸爸妈妈一样，但他对父母说，这不就是成功的代价吗？那就是要去冒险，也要去尝试。今天在音乐时间里，我们要说说这个在纽约街头拍摄了很多张脸、很多个故事的人，也说说他镜头下的那些人生。 Falling feels like flying。 Tilly

1984年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的 Brandon 呢，个子高高的。我最近在看他的一个访问，发现天生就是一张笑脸。那右手拿着他喜欢的相机，相机的背带缠在小手臂上，没有相机壳，注意也没有相机的镜头盖。眼看这个相机就像在他身上成为了右手手臂的一个延伸，非常的协调，也非常的清爽。人家说一个称职的摄影师，镜头盖一般都是打开的，因为你随时要抓拍那些你感兴趣的瞬间，所以这个没有镜头盖的细节让我印象很深。3年多以前 Brandon 来到了纽约，他开始要去拍摄纽约街头形形色色的人物，并且呢他给每一个照片配了一两句注解。这些作品最开始是在他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公布，但是呢3年来有200多万人在 Facebook 上关注了他的作品，而每张照片都有几万到十几万人来点赞。所以凭借网络的力量，他的图片影响无远弗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过，如果你看过的话，今天在听这一些音乐也听这个创作者故事的时候，可能会格外的有感觉。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常在想，到底这三年来他是怎么样去拍摄这些在纽约街头的陌生人，要怎么样走进他们，怎么样选择他们呢？三年来 Brandon 的每天的生活基本上是这样的，我带着好奇心去查了一下，他从治安并不好的纽约布鲁克林区乘地铁出来，到曼哈顿的联合广场或者我们熟悉的中央公园，走向八到九个他认为看起来很有意思的路人，然后去跟他们说，你好，介意我为你拍几张照片吗？我在经营一个很受欢迎的博客，叫做人在纽约。那如果对方的个子比较娇小，这是我注意到的细节，或者是端坐呢，他就会蹲下身子再压低自己的音量，让别人觉得没有压迫感，并且放下戒备。由此以来，三分之二的受访的人呢，都愿意来接受拍照并且跟他聊天。而 Brandon 会做到一个细节，就是他会掏出手机做一些简单的笔记，而在临走的时候，他会把刚刚拍摄的这几张照片导出来跟对方分享并且感谢。我觉得做一件事情细节的成功其实是很重要的成功的关键。而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从哪里来，纽约常常不是他们的故乡，走在这个街头，承受这个城市的压力，也享受它光怪陆离的意外的时候，会不会想起很远之外的故土呢？

丹丹曾经说，在纽约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坐下来的时间足够长，那整个世界的机会都会最后来找到你。那么他当年拿着相机想要拍摄那些希望聊天的人，都会凑上去轻轻地问人家。而他在策划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最开始是没有写文字的，那也没有任何的太多的想法，更没有想到有一天人在纽约，他可以变成今天经营的这个规模。只知道拍照，拍这些有趣的，他看起来特别有意思的人是他的享受之一。所以我想，人其实在最开始设计梦想或者是理想的时候，常常要选一件自己喜欢跟感兴趣的事情来做。当你不预期他得到和回馈你什么的时候，你反而可以更自在更轻松。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0: 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4: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往上。
6: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5: 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3: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

0: 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3: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4: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5: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4: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6: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3: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4: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静静等待救援。
3: 救命！
1: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7: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 1.5 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厂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8: 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如果

0: 提到某一些歌手，你可能就会想到一首歌曲，但有一些歌手却有太多歌曲可以说是他们的代表作。比如说张信哲，在不同时期就有着不同的代表作。这个歌曲是在02年出现的《从开始到现在》，原曲来自于吴锡俊，由涂影编曲，李卓雄填词的《从开始到现在》。这首歌曲的缘起是这样的，当时阿哲所属的新力唱片公司的总监刘天健，他去韩国出差，听到韩剧《冬季恋歌》的主题曲，并且被这样的旋律所打动，于是他跟韩国的唱片公司接洽版权的问题。而张信哲看了很多遍的《冬季恋歌》，还特地去韩国拜访了导演、演员，让歌词符合剧情又忠于原味，这首歌曲它就成为了《冬季恋歌》的中文版主题曲。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首歌曲的 MV， 简单说一下 MV 的情节。女主叫有珍，男主叫俊祥，有珍教俊祥弹琴，俊祥载着有珍甜蜜地骑着脚踏车，两人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说到人生哲学。而有一次俊祥在赴约时发生车祸，有珍却毫不知情，在等待俊祥的到来。在得知俊祥车祸之后，有珍收到俊祥弹琴的录音，而在多年之后，有珍在拥挤的人群里看到了俊祥，但俊祥像一个陌生人一般的消失在人海当中。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你可能更了解这首歌开场的那段念白为什么要这么说。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我看过一条新闻，真的是新闻，不是那些杂谈，说这个世界上真的可能存在和你长得基本一模一样的人，只是这个世界太大，所以你不曾遇见而已。虽然说刚才这首歌曲的 MV 可能情节上你觉得有点俗套，但是在02年那个时期，比如说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学生，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看到 MV 的时候，好感动啊。我还记得02年的某一个黄昏，应该是周五的黄昏还是周六的黄昏，我放学之后坐公车回家，因为我住校，一直回家那一次，我在换乘的时候，背后是成都的某所大学，大学广播站在播这首歌，我站在站台上听着，好入神。但那个时候高中的广播站是不能播这些歌曲的，那时候想，等我上大学了，我一定要在广播站播这样的歌，好好听啊。这一晃的这些歌都成为怀旧金曲了，而现在我也有这样的荣幸，在电波在网络当中给千万双耳朵播着当年我听的这首新歌。这首歌曲前奏当中很有故事，而这半个小时给你选的每一首歌都是如此。刚才是在用中文讲，而现在前奏用法语给你讲故事，这首歌曲应该也是你非常熟悉的。
1: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0: 你听寂寞在唱歌，轻轻的，狠狠的，歌声是这么残忍，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你听寂寞在唱歌，温柔的，疯狂的，悲伤越来越深刻，谁能帮个忙让它停呢？有人问是谁在唱歌，你回答是寂寞在唱歌。刚才是阿桑的《寂寞在唱歌》，由诗人程填词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是一首翻唱歌曲，原曲是英格玛的灵魂人物，他的一首歌叫做《Moonlight Flower》，1978年的歌。而刚这版是在2004年出现之后，可以算是当年的年度之歌。阿桑这位歌手已经去了天上这么多年，他短暂的歌唱生涯却留下好几首我们至今还在传唱的歌曲，作为歌手这点来说是非常非常成功的。这首歌曲各位可以看一下 MV， 当时的我看来还挺大胆的，反正那时觉得看得面红耳赤呀。此外就是这首歌前奏当中的这段法语念白也让这首歌变得更加有意境，虽然说只是把歌词用法语念了一遍，但是这样营造的氛围让整首歌曲都跟单纯的前奏有了一些不一样。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前奏里都有一个故事，刚才是用法语在念，而现在是要用日语给你念一个故事，也是一位很苦情的歌手为你唱五月的雪。
1: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

家离火车站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下车四处望望，一切都还是我走的时候的样子。我就这样顺着40年前走过的街道，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去，好像是一早出门玩，玩累了就回家吃饭。只不过这一趟出门一走竟走了40年，走的时候我是满头黑发，年轻力壮，如今虽循着原路走回家，但我已是白发苍苍。这40年的光阴啊，我真像是做了一场大梦。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炙手炙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3: 唱念作答，
4: 生旦净末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6: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
8: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1: 文运传承自信中。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四章，百年一乱。司马错脸色沉了下来。禀报上将军，孟奔的声音铜钟般洪亮。因小卒力大，吴长请命千军主将，特准小卒打造了这口重剑。吴获，莫非也有重兵器？禀报上将军。百万落败的吴获甚是木讷。我是这只带钩大铁矛，120斤重。说着上前两步，挺出了一只碗口粗、丈余长的黑沉沉的铁矛。那带钩的矛枪有3尺长短，令人望而生畏。120斤，你如何施法？司马错大师疑惑。吴获嘿嘿笑了，这小卒说不清，要吴长说。禀报上将军。白起啾啾高声道，孟奔吴获均不通骑术，只能步战。吴获更有异常，行走如飞，善于攀援，故而兵器为带钩长矛，欲有绝壁险关，吴获可借此兵器攀援凿道。好，司马错不禁赞叹，巴蜀山地正是险道重重，这钩矛大有用场。谁的主意？吴长。司尊铁塔同时吼了一声。司马错赞赏的望了白起一眼。白起，我下令白山将军，白起一五六组为全军开路尖刀。嗨，这次白起、阿穆拉六人齐齐地吼了一声，分外兴奋。司马错笑道，白起，你要与阿穆拉比剑吗？禀报上将军，明白阿穆拉剑术高低，便能编定战场次序。好，比，我也见识一番。司马错此话却是说给这位阿穆拉听的，意思是要告诉他，入军历练没有空谈，更为照拂，可是要一刀一枪见功夫的。阿穆拉点点重剑道，我用重剑占了吴长便宜，还是用长剑。白起笑道，无妨，剑术原不在剑气轻重，何况我也是15斤重剑。手把一伸手，有一柄带鞘长剑呼啸飞来。白起扬手抄住长剑，枪然出鞘，却是一口青光闪烁的青铁重剑。能使此剑，足见白起也是军中猛士无疑。阿穆拉见白起抄剑出剑，便知这个小小武长确实是剑术高手，稳稳地挺出了长大的重剑，等着白起进攻。白起却道，军中比剑不是剑士比剑，是战场之上的实战劈杀。佳丽是木桩。只听嗨的一声，吴获夹着两根大木走来，通通往地上一蹲，大木陷进了地面半尺有余，稳稳地栽在了中间，足足有一人合抱粗细，比寻常一条大汉可是粗出了许多。孟奔红中般叫道，这是我练重剑的木桩，你阿穆拉能一剑劈到底，就比我强。阿穆拉冷笑道，这么说孟奔劈不到底？孟奔叫道，对，我能一拳打碎这粗家伙，可就是用剑不行，忒杀怪了。白起道，阿穆拉你先劈。阿穆拉围着粗大的木桩转了一圈，凝神站定，突然一声大吼，高高跃起，双手举剑奋力劈下。只听呼的一声闷响，重剑在离地面一尺高低处卡在大木中不能动了。阿穆拉愣怔变色，愤然抽剑，却连木桩也扑通拉倒，一抬双臂，竟连那荷包粗细的树段也举过了头顶。又是一声大吼，连着大木砸到地面，通的一声，树段
陷下地面二尺许。饶是如此，中剑还是死死卡在大墓中不能动弹。阿姆拉面色铁青，沙哑的吼叫一声，一拳打向被中剑劈过的大木裂缝，只听咔嚓一声大响，河豹粗的树段拦腰断开，飞成了四分五裂的碎块。阿姆拉气咻咻道：赶紧武长劈来我看。白起没有说话，走到另一根木桩前站定，突然一个飞身跃起，空中一声大吼，剑光如一道白练斜斜劈下，但听咔嚓碎响，粗大的木桩应声分为两半。看那木桩断面，却是光洁的刀劈平面，而绝不是震开的裂缝痕迹。这在棋士中叫做刀面，一段木

0: 木桩的刀面若能贯穿木桩头尾，意味着这一剑从始到终都在劈杀，剑术力道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军中将士无一人不懂此中道理，所以齐齐地大喝了一声：“踩！”阿姆拉绕着木桩端详了一圈，向白起慨然一躬：“武长剑术，天下第一。”白起没有理会，高声道：“阿姆拉履历过人，与孟奔乌霍成三人组，为全军尖刀。”嗨！三尊铁塔齐齐地呼吼了一声。从此，白起六族威震三军。千里八蜀险道，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人顶得百人。有一次，千军委已抵达一处绝壁险关，当地人称八子梁，这是横亘在大峡谷中的一道山梁，形如天降巨蟒，怪石嶙峋，却又是寸草不生，仿佛青苍苍崇山峻岭中的一块黑土界限，令人望而生畏。偏偏这道八子梁又是通往蜀中腹地的必经之路，若绕道群山行走，至少需得半年时光。司马错入巴蜀前，曾经搜集了巴蜀各地所有的地理方志，其中有一卷叫做《巴蜀山水志》，书云：“八子梁者，高山嵯峨，岩石磊落，清澈萦回，下临峭壑，行者攀援，或攀木而生，或绳索相间而上，途高若将登天，巴蜀之人以为至险，为猎户药农鸟兽可行，商旅至此绝迹也。”就在大军望山兴叹的时节，白起六族一番密议，立即开始了攀援开路。铁钩长矛的乌霍当先攀上，他腰间结了一根粗大的牛皮绳，只听当当山响，他便一步一步地上了山腰。三丈之后是孟奔，腰间大带捆在乌霍的牛皮大绳之上，双脚只需蹬住一块山石，双手便能着力。他结结实实地挥舞着重剑，只管凿开一个又一个碗口大小的石洞，每排三个，间隔一尺，惊人的均匀扎实。第三个便是那个阿姆拉，同样将大绳捆在腰间，背上背了一大袋削好的粗大木楔，手持一个大铁锤，一锤一个，通通连声，便将长长的木楔结结实实钉进每一个石洞。第四个白起也是腰捆大绳，将传递上来的厚实木板架上木楔，钉上铁钉。其余两足则踩在钉好的悬空板桥上，不断向上传递木板。山下陆续到达的万千军士工匠，只管砍伐大树，劈锯木板。连续四个时辰，白起六族没吃没喝，一鼓作气地拱到了山顶。但是这份耐力也令全军将士惊心动魄了，更何况乌霍、孟奔、阿穆拉三人腰间大绳还负担着后面人的重量，若是常人当真是寸步难行。天将暮色时分，山顶终于传来了孟奔三人雷鸣般的吼啸：“山顶了！”大军攀登八子梁时，天色已经大黑，万千火把直通山顶，活生生一条火龙天梯。三个巴蜀乡导惊讶地连连炸舌，直呼：“天兵散，天兵散！”两个月后，司马错大军会齐，相继向巴蜀两国发动了突然攻杀。白起六族又是战功赫赫，活捉了巴蜀两王，斩首两百余骑，一时声名大噪。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种种关于太子的流言在军中不胫而走。王太子在我军中，阿穆拉是太子，太子意向 天生大力神，攻取巴蜀全赖阿穆拉奇能绝技。起先司马错没有在意，他治军虽然极严，但对于军营流传军事猛士的神话却从来都是听之任之。事实上，这种神话往往能激励士兵的功名欲望，使军营斗志更加昂扬。可时间一长，司马错却听出了这些传奇流言的一种意味，都在说太子，说阿穆拉，真正的猛士与堪称猛士灵魂的白起，倒并不是传奇神话的人物。司马错秘密召见了白起询问，白起只是淡淡说了一句：“我五六族，没人论说。”其余甚也不知道。司马错又找到前军大将白山，白山本也疑惑，却说不清楚。良久思忖，忽然道：“上将军，流言弥漫，似乎在三镇入巴蜀之后。”司马错仔细一想，有些明白了过来。所谓三镇入巴蜀，说的是平定巴蜀后，秦王派来王族大臣赢通、咸阳内史陈庄、长史甘茂三大臣进入巴蜀，三大臣带来的王书确立了治蜀法度，将原来的巴蜀两王分别确立为只许闲居不许干政的巴侯、蜀侯，册封赢通为巴蜀君，陈庄为巴蜀相，统领秦军一万镇守巴蜀，甘茂为辅军王使，犒赏三军后随同司马错班师返回。甘茂犒赏三军时，特意在前军停留了一个晚上。白山说，他的卫士看见了甘茂在军营外的丛林里与阿穆拉密谈了足足一个时辰。第二天晚上，阿穆拉又被甘茂秘密领进了赢通的大帐，也足足有一个时辰才出来。有了这个心思，司马错在班师途中与甘茂有意无意地经常说起太子。甘茂极有兴致，向司马错详谈了太子嬴荡的过人禀赋，文武全才，胸襟开阔，礼贤下士，雄心远图等等。司马错不经意地知道了许多事情，心中越来越不安宁了。回到咸阳，太子的军旅神话又迅速地弥漫了宫廷市井，又弥漫了秦国朝野。司马错却始终保持着沉默，在对秦惠王的平定巴蜀书中只字未提太子历练，在请封军功爵位书中也没有罗列阿穆拉军功。奇怪的是，秦惠王也始终没有向司马错问起过太子的军旅历练。想起秦惠王托付太子时的殷切之情，司马错取察出其中难以言传的微妙。更令司马错不安的是，班师大典所安排的历史教例，事先他竟完全不知道。张仪笑了笑：“没一件硬实事，操心个甚？是吗？”司马错也笑了：“果真无事，丞相倒是好耐性，听我聒噪一个时辰。”两人都笑了，却都没有说话。良久，司马错轻轻叹息了一声：“飓风起于清平之末，太子躁动暴烈，甘茂好大喜功，偏偏秦王又到了暮年之期，秦国如何了得？上将军，就没有想想自己如何了得？”司马错笑了：“一介武夫，了不了又能如何？倒是丞相正遇龙腾之时。”张仪笑道：“巴蜀一趟，上将军也磨出了几分诙谐，太子很是佩服丞相，岂非大喜？”张仪默然，思忖良久道：“上将军两年有德，且容张仪思谋一番。”说罢告辞出门。司马错殷殷送到府门，再没有说一句话。
1: 大秦帝国第二部
0: 国命纵横。

第十四章，百年一乱之三，秦惠王千古奇政。张仪回到府中，已经三更时分，无意入睡，信步游荡到池边石亭下，抬头一看，一个白色身影正站在石亭之中，不是银华，却是何人？张仪走过去笑道，夜半时分，形影相调，倒是别有风韵。揽住了男装丽人的身躯，银华笑着挣脱，谁个形影相调，你才是。张仪笑道，等我吗？银华娇嗔道，等你作甚？不许人家有心事吗？张仪拉了银华坐在自己身边，如何，见到王兄了？银华点点头，轻轻地嗯了一声。张仪笑道，有甚动静？也见到太子了？银华嫣然一笑，你不是能事吗？猜猜。女儿娇态十足，与平日的洒脱阴风大事不同，一时分外动人。张仪怦然心动，猛然结结实实地搂住银华，在他耳边笑道，叫你嫁给我是吗？银华咯咯笑着，一句话没说，软倒在张仪怀里。张仪雄心大起，一把拨扯去了银华的男儿长衫，显出了一身滑手的红色锦缎小衣。月光之下，赤裸裸的银华被放倒在石岸上，洁白丰盈的身躯晶莹生光，鲜红欲滴，乌黑的秀发上一顶男儿高冠平添了几分奇异的媚色。张仪也是第一次在明月之下品尝丽人，微风习习，体香金金，玉体豪华接线，比起吹灭灯烛大不相同，更是觉得美不胜收，竟一气猛涌了半个时辰，突自性犹未尽。银华闭着眼睛叹了好一阵，方才红着脸裹着衣服坐了起来，打量着张仪笑道，世上可有这般丞相，未婚先乱，风流非礼。张仪笑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公主风流，丞相何敢裹足不前。银花一阵咯咯笑声，伸手飞快地在张仪脸上顾了一个清脆的巴掌，呸，本公主从来不是淑女，是你的克星。张仪搂住了银花赤裸的身子笑道，我天生皮厚，耐克，愿如何克都由得你。银花伸出赤裸的双臂揽住了张仪脖子，悄声笑道，你这无赖劲儿当真可爱，若像苏秦那般正经八百，才没气力。张仪不禁哈哈大笑，咦，你却如何晓得苏秦没气力？果真不是淑女。银华一急，猛然用长衫包住了张仪的头。夜半时分，公鸡打鸣吗？那么般大声。张仪愈发笑不可遏，咳嗽着撕扯开长衫，摇头晃脑道，公鸡打鸣，职责所在，何罪之有也？逗得银华又咯咯笑了起来，声音比张仪还响亮。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四章，百年一乱。小闹一阵，银花再说起了进宫情景，张仪越听脸色越沉。银华是嬴前的小女儿，秦惠王的堂妹，又是行人，兼掌黑冰台，一等一的王族公主加机密干员，任何时候觐见秦惠王都无需通报。谁知这次却大不一样，刚刚过了王宫正殿，被一个老内侍拦住，说是要禀报秦王允许方可。银华顿时沉下脸来，大袖一挥，径直走了进去。老内侍不敢拦截，连忙一溜碎步跑开了。将近秦惠王书房，长史甘茂从书房旁边的小门匆匆迎来，遥遥一个长弓道：“行人，且请止步，我王今日不适，不能见臣理事。”银华眉毛一挑道：“甘茂大人，王兄有病，我更得探望。”甘茂沉着脸道：“行人是公主，如何不知法度？”银华顿时气恼，冷笑道：“岂知我是公主，你便让开。”甘茂却梗着脖子道：“身为长史，职责所在，敢请公主退下。”银华几曾受过如此怠慢，怒火窜起，抬手狠狠打了甘茂一个响亮的耳光。甘茂大叫一声：“来人，给我拿下！”一排武士枪枪跑过来围住了银华，却面面相觑，不敢动手。银华正要发作大闹，却听得大书房里一声嘶哑的叫声：“是华妹吗？别理他们，进来。”银华黑着脸哼了一声，一甩大袖，径直进了书房。甘茂却愣怔在那里，大是尴尬。进的书房，银华惊讶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曾几何时，壮健沉稳的王兄竟然变成了半躺在坐榻上的一个白发苍苍的枯瘦老人。王兄，你如何变成了这般模样？银华一阵哽咽，扑上去抱住了秦惠王。秦惠王慈爱地拍拍银华的肩膀：“小妹，坐在这儿，听我说。我是刚刚醒过来的，你来的正是时候。”银华哽咽着跪坐在坐榻前，望着苍老的秦惠王，止不住地流泪婆娑。截至秦惠王断断续续地说完，银华的双眼只有警觉闪烁的光芒了。大半年前，巴蜀捷报传入咸阳，秦惠王高兴异常，大宴群臣，自己也酩酊大醉，一番吐泻，直睡了三日方才醒转。奇怪的是，秦惠王醒来后见榻前站着两个大臣，觉得眼熟之极，却硬是想不起他们的名字，只颤巍巍地指着他们，脸涨得通红，却说不出话来。一个黑胖子高声道：“臣楚立奇，甘茂，我王沉睡三日了。”秦惠王明白过来，心下一松，一切又都想了起来。从此秦惠王自觉得了一种怪病，经常莫名其妙地觉得头顶钻风，此时一阵混沌，必是忘人忘事。有一次竟连形影相随的老内侍也想不起来了。几次之后，秦惠王大是惶恐，将实情秘密说给了最高明的一个老太医。一番望闻问切后，老太医闭目摇头，说此病无名无药，只可求助于方士。秦惠王笑道：“老太医莫非也混沌了？那方士是周天子的御送秋官，洛阳倒是还有，只是这方士如何通晓医术？”

0: 唯望我王三思。秦惠王素来不信邪术，见老太医无法可治，便到太庙祭祖祈祷，并请大巫师以最古老的钻龟之法占卜一卦，谁知卦文之意竟只有八个字：有为不显，天地始终。饶氏大巫师反复揣摩龟甲纹路，也解不出是吉是凶。秦惠王长叹一声作罢，便听天由命了。从此这怪病变成了折磨秦惠王的鬼魅。秦惠王心智强毅，立下了一条功法，他但有混沌嗜睡之状，长史护卫需禁绝朝臣入宫，直至他清醒过来亲自解除禁令。日复一日，钻风怪症发作的渐渐频繁，强壮沉稳的秦惠王饱受折磨，倏忽间变成了一个枯瘦如柴的白发老人。樱花心头砰砰直跳，却又无法抚慰这位王兄。思忖一阵，樱花问大哥，你这阵能清醒得几多时辰？秦惠王喘息着笑道，有事你便说，天黑前大体无妨。樱花静下心来，先大体说了与张仪出使山东的情景与各国变法进展。秦惠王笑道，这件事有丞相在，我不担心。对了，丞相为何不来见我？樱花道，他在修书，准备明日进宫。秦惠王低声道，明日午时后暮色前，记准了。樱花点点头，说起了今日教军场大庆典的盛况，很为太子的威猛高兴，并向王兄道贺。秦惠王却听得皱起了眉头，脸色阴沉了下来，良久沉默，突然嘶哑着声音道，华妹，你当尽快与张仪成婚，张仪必须成为王族大臣。樱花进宫本来也是想请准这件大事的，不想此时被王兄突然当作国政棋子敲下，心中有些不悦，但是看秦惠王寒霜般的肃杀脸色，便笑道，王兄有命，小妹自当遵从。秦惠王低声道，小妹在心，为我清醒面命，黑冰台不奉任何王令。樱花不禁打了个寒战，低声应道，小妹明白，顿无差错。秦惠王又低声道，我明日要搬出咸阳宫，叫张仪到这个地方来。说着从怀中摸出了一方竹板递给樱花，你走，我要趁着清醒多想几件事。月光下，张仪端详着掌中竹板上那只展翅欲飞的苍鹰，心中思潮翻滚，不能自己。看来上将军司马错对秦惠王的骤然怪病还一无所知，这只有一个可能，司马错班师以来从未觐见秦惠王。上将军班师不入宫，也只有一个可能，那便是奉了王命军书。若秦王清醒，断无不召上将军入宫之理。如此说来，有人嚼书。心念一闪，张仪一个机灵，能在法度森严的秦国与权谋深沉的秦惠王面前嚼书行事者，绝非寻常人物。如此匪夷所思，能是谁？想着想着，张仪的牙齿咬出咔咔声响，小妹走。
1: 疯了，
0: 樱花甩开张仪的手笑道，光着身子走啊，衣服都穿了。张仪二话不说，将自己的长袍脱下来包住樱花，又在樱花腰间勒了一条大带，走去见司马错，此时不能少了他。

樱花咯咯笑道，此等密室你不行，毛手毛脚，听我。说罢一闪身不见了踪影，疏忽之间又笑吟吟转来，已经是一身黑色劲装，又利落地剥下张毅的高官内袍，给他也换上了一身黑色短衣，还套上了一个黑布面罩。张毅笑道，公事公行，大门出入，你这行道一般，反是容易出事。樱花笑道，你倒是大道，目下连王街都出不去，密谋者必有三只眼，懂吗？张仪不再辩驳，笑道，我不会行飞术，就这般出门吗？樱花笑道，别说话，跟我来。说着身子一个旋转，脚下一块大石隆隆一动，一个洞口赫然现出。张仪惊讶地炸舌，诶，如何这里竟有地道？樱花道，回来再说，来。拉着张仪下了洞口，地面大石又隆隆合上。片刻之后，两人冒出地面，张仪一看，竟是一片园林草地。樱花悄声道，这是司马错后园。张仪心中更是惊讶，口中却不再说话，只是随着樱花在树影间疾走不停。到得庭院，樱花一伸手揽住张仪，跃上了屋顶，两三个起落，到了庭院正中的灯光位置，正是司马错书房之外。樱花却在张仪耳边悄声道，你进去说话，我在外边守着，天亮前得走。说罢在张仪身上一阵摆弄，张仪的黑色短布衣竟神奇地变成了一件黑色长袍，与平日洒脱的张仪一般无二。张仪走进了书房，树影里的樱花听见了司马错惊讶的笑声。直到城楼雕斗打响了五更末刻的最黑暗时分，张仪才走了出来。樱花二话没说，拉起张仪飞出庭院，下了地道。天空露出鱼肚白色时，两人恰恰回到府中。看看在洞中蹭的一身泥土与一脸污垢，樱花笑得前仰后合。张仪板起脸道，一整夜疯姑子也是，就知道笑，有甚好笑？丞相钻地洞灰头土脸不可笑吗？张仪在铜镜前看了一眼，不禁也笑了。你倒是说说，这条地道是谁开的？飞云早已经起来，一边惊讶地笑话着两个狼狈疲惫的夜行人，一边打来热水叫两人洗脸。樱花用热腾腾的面巾擦着脸道，当年咸阳筑城是商君与墨家公师总谋划，咸阳宫与各家公谷大臣的府邸都有地道相连，怕的是一旦有县城大战，群臣间不好联络。迁都咸阳后，商君收复了河西，秦国形势大变，这些地道便没有公开，只是将地道图保存在了王室书房。谋立黑冰台时，王兄将地道图交给了我，为的是秘密传递消息，可惜我除了当初探路还从来没有用过，今日也是第一遭。如此说来，也必有地道通向城外了。有，樱花笑道，当年在陇西，老秦人与戎狄周旋几百年，满身挖的都是秘密洞窑，长的有几十里，否则精锐如何保存？张仪叹息一声笑道，看来啊，这老秦人还当真有些图存应变秘技，然则能保留到强盛之时，却当真难能可贵也。看看山东六国，当初哪个不强悍，可如今鸟。听得张仪一句粗骂，樱花笑不可遏，飞云红着脸笑道，耶，大哥这丞相越做越粗了。张仪笑道，不粗不解气，饭快叠，叠罢了睡觉，睡起来出城。飞云连忙搬来顶盘，张仪一夜劳累，
早已是饥肠辘辘，也不与两女礼让，径自狼吞虎咽起来，匆匆用罢，上榻倒头便睡。一觉醒来，正是日上中天的正午时分。看看天子尚早，张仪冷水沐浴了一番，宽袍散发来到书房，银华已经在书房等候。你在读书？打量着书案前发呆的银华，张仪笑了。没那兴致，我在看图找出口。张仪恍然，连忙凑过来端详，书案上摊着一张三尺见方的大图，羊皮纸已经发黄，墨线却是异常清晰。张仪驳杂如诗，也算粗通铸成术，端详了一番大图，已经看出了些名堂。见银华依旧皱着眉头，打趣笑道：木瓜一个，再看也是白搭。银华红着脸笑道：你才木瓜，在这里我是想不出这出口外是甚地方。张仪又端详一阵，指点着大图道：这是南山，这是渭水，这是北板，这洞口外嘛，风水南港，松林园。银华惊喜笑道：风水松林园真好，别宫正在那里。张仪一笑：入口呢？最好在城内。木瓜，银华拍案笑道：地道相连，昨夜那里便能进入。听说入口在府中，张仪连呼：天意天意。整理好了几样物事，对银华道：午时末刻，该走了。银华也收拾了一番，两人来到昨夜石亭下，悄无声息地进了地道。大约半个时辰后出的地道，面前是碧波滚滚的一条大水，对岸一望无际的茫茫松林，掩映着两座古老城堡的断垣残壁，在风中遥遥相望，平添了几分萧瑟悲凉。这水便是赫赫大名的风水。风水在咸阳城西与渭水交汇，虽是渭水支脉，却也是天下名水。所以为名水，是因为风水两岸是周人文明的中心地带。两座遥遥相望的断垣残壁，便是当年风经与镐经的遗址。300多年前，周氏内乱，犬戎在周氏权臣引导下大举进入关中，杀死周幽王，掠夺了周人积累的全部财富，烧毁了周人最伟大的两座都城封京镐京，将丰裕的渭水平原变成了满目疮痍的废墟。正是这场亘古罕见的大乱，才引出了周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周平王千里跋涉入陇西，秦部族50000轻骑东进秦王的悲壮故事。周人东迁洛阳，将根基之地全部封给挽救了周人的秦人。秦人虽然勤奋厚重，封国之初却已不善农耕，更兼春秋诸侯争夺激烈，无暇修复，也无力利用这两座残留的伟大城堡。年复一年，封京镐京尘封淹没，被悠悠岁月消失成了真正的废墟。奇怪的是，这两片断垣残壁的废墟之上，不知从何年开始，生出了大片大片的松柏树，茫茫苍苍覆盖了全部高冈。老秦人说，那是上天用最隆重的礼仪安葬了这两座天子京城。后来秦人将这片山地呼之为松林园。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同样的区别。我们给三组家庭呢，每一组家庭提供了一盘菊，但是大家看这个菊花可是有区别的哟。那张老师的问题是吗？
1: 嗯，三个小学童在你们面前放，能分别叫出这些菊花的名字吗？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

易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效二三，我的房特效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他嘞，放假福特些那没二三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吃瓜盘挖鱼，福管开工斗抢梯，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外的你家暴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梦多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在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多事拿喊鬼，多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能那么几娘。

0: 些，吃瓜子子的破司机，你每不咕咚咕咚往我后面，你可给忘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色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家昂水老绝意，最后雪家归阿党，
1: 老师同样欢迎你。
2: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17届政府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召开，青田县考察团来将考察城市文明建设，北京大学实践团来将开展地质研学。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种植技术现代化助推猕猴桃产业升级。最后是乡村采风，张村水库移民安置小区建设预计8月底竣工。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2: 8月3号下午，市17届政府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廉政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衢州市和江山市委各项部署要求，总结盘点上半年政府工作，研究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和党风廉政工作，动员全市政府系统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决战决胜全年红，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讲话，副市长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参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东升、市政协副主席毛慧清等应邀参加。会议指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和持续承压的经济形势，全市政府系统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拼的精神抓经济，实的作风促发展，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会议强调，抓落实是政府工作的生命线和永恒主题，要紧紧围绕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提出的工作目标，抓重点、抓具体、抓深入，真正把大抓落实内化为政府系统的鲜明特质和自觉行动。会议强调，大抓落实必须聚焦重点、攻坚克难，要聚焦聚力扩大有效投资，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一手抓谋划储备扩增量，一手抓攻坚推进提效能，以项目之进更好支撑发展之稳。要聚焦聚力精准招商引资，坚持对外引优与向内挖潜并重，进一步提高干部队伍的专业能力水平，形成全员招商的强大合力。要聚焦聚力推动工业强势，持续壮大产业集群，推动工业经济取得更大突破。要聚焦聚力城乡统筹发展，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要聚焦聚力文旅深度融合，突出江郎山、念巴都两大核心 IP， 构建核心驱动多点支撑的文旅产品矩阵。要聚焦聚力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消费与外贸双向发力，进一步吃透市场，找准切口。要聚焦聚力绿色低碳转型，加快能源结构和产业绿色转型，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要聚焦聚力增进民生福祉，坚持小切口大民生，花小钱办大事，扎实推进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会议强调，大抓落实必须心存敬畏，守牢底线，要把政治摆在首位，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各项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制度挺在前面，全面扎紧制度笼子，要把安全抓在日常，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7月30号至31号，丽水市青田县考察团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工作。7月30号下午，青田县考察团就城市文明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与我市相关部门进行了交流探讨。我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网格管理、一键式管道底等常态长效机制，分享了推进城市文明建设的相关工作经验。7月31号上午，青田县考察团先后前往江山市图书馆、湿地公园流动摊贩疏导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江城菜市场、市兴社区及周边老旧小区等地，实地了解江山在推进城市文明建设工作中的具体举措和工作成效。青田县考察团对江山城市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江山在工作推进中方向明确、举措扎实、成效显著，形成了城市文明建设常态长效工作格局。考察团负责人表示，将把学到的好经验、好做法带回去，结合自身实际，尽快研究消化，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8: 7月29号，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暑期实践团成员来我市考察长台镇地热资源。工作人员介绍了勘探过程和出水层位。据了解，这口地热井深达1000米，出水量稳定，水中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成分。现场参观结束后，市资规局地质矿产管理科负责人分享了地热井的勘探历程与当前利用情况。实践团成员也结合所学，分享了自己的思考。有的根据课堂上学到的国内地热利用案例，探讨江山地热资源适合的开发路径，有的则关注地热开发如何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实践团成员樊文涛：
9: 这个活动让我们学到了我们理论课本上学不到的内容，就实际走入到我们这个实际生产过程中，对我们的这个实际资源开采有一个更深的一个认识。
8: 实践团此行还将前往江山金钉子地。

0: 置遗迹省级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江龙山等地，继续地质研学之旅。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将组织更多高校团队来江山开展研学实践，让青年学子深入了解江山，感受江山。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种植技术现代化助推猕猴桃产业升级。
2: 聚焦三农，
1: 眼下正值猕猴桃夏季管护关键期，如何破解山区果园人工喷药慢、效率低的难题？近日，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在唐源口乡唐源村润僧家庭农场举办了一场猕猴桃轻简化栽培技术试验与应用现场观摩会。一整套自动化喷药系统的亮相，让参会的近20名种植户眼前一亮。上午9点，在润僧家庭农场的猕猴桃园内，记者看到纵横交错的银色管道沿着山势铺展开来，连接着分布在各处的喷头。随着开关启动，药液通过管道精准喷洒在每一株猕猴桃果树上。这片20多亩的猕猴桃园，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喷药作业。润僧家庭农场负责人江慧琴：
3: 我们现在有8根管道，每一根管道的话，基本上就是260左右的喷头。半个小时，我们基本上就能够把它全部喷掉。人的话就是3个人，然后估计要2天、3天这样子。
1: 江慧琴的农场坡度较大，人工喷药不仅费时费力，还常常受制于天气。一旦错过窗口期，病虫害防治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如今，这套自动化喷药系统让他摆脱了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润僧家庭农场负责人江慧琴：
3: 适应的好的话，我们是准备往上面拓宽的。这边上面红星的话还有60多亩的话，我们如果说好的话，我们准备给它那个加装。
1: 自动化喷药究竟能省多少？浙江省农科院研究员张慧琴在现场给种植户算了一笔账。浙江省农科院研究员张慧琴：
4: 它这个规模的话，一次喷也要3-4公，然后一算下来的话，全年的话要120来个公，光光人工费这一块就可以省下1.2万左右。对于防治效果来说，喷的药的时间越短越集中，应该防药效果越好。
1: 此次观摩会是我市推动猕猴桃产业向轻简化、机械化转型的一次具体实践。近年来，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传统的粗放式管护模式已难以适应农业发展需求。自动化喷药、水肥一体化等技术的引进，正成为破解山区农业发展瓶颈的关键一招。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5: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0: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5: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护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0: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5: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0: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5: 这里呢要分2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 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0: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5: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地得到帮助。
0: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5: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0: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张村水库移民安置小区建设预计八月底竣工。
2: 乡村采风，
0: 作为张村水库项目的配套工程，张村水库移民安置小区项目建设有序推进。目前87套安置房主体已全部结顶，当前正重点推进配套管网施工，项目力争八月底竣工。张村水库工程建设涉及张村乡双河峰村、玉坑口村、秀峰村等多个行政村，共计109户农户搬迁安置，其中87户农户被统一安置在秀峰村。此次移民安置小区配套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6448万元，总用地面积56亩，规划建设安置房87套，同步配套道路、排污、排水、绿化等基础设施。施工现场负责人毛孝华：
6: 房屋的筑底基本上现在只是完成了100%的，门窗呢陆陆续续的在，反正这一个礼拜全部安装好了。现在这段时间就抓紧的做着那个排水排污工程，把那个污水接通，最开始那个就那个路基这些方面东西。
0: 据了解，受前期持续降雨天气影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有所滞后。为抢抓工期，补齐进度缺口，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根据天气动态调整施工计划，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毛小华：
6: 人能交班的，就是我们考虑在这里路程远，交班也交的也不会太迟，交到9点钟做。
0: 据介绍，项目正逐步转入道路铺装、绿化完善等施工阶段。施工人员将增至150人，确保在八月底达到竣工验收条件，争取让移民群众早日搬进新居。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 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

0: 项，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
0: 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选。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1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期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

0: 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

0: 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5: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7: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

0: 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2: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3: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4: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建松报道。
7: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8: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8条，应该是
9: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8: 你的八腿
7: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9: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8: 现在说安心更保障得了吗？
7: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
10: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1: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0: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7: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8: 能够看到这个每年
9: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2: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1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 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6: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3: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6: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14: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6: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5: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6: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6: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6: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2: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16: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 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

0: 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米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一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十一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2: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0: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2: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2: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

0: 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气温26度到33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全国首个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在湖州成立；
2: 省气象台发布台风白海豚气象评估，过程面雨量为1949年以来登陆我省台风第一位。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多个流域河网水位上涨，各地全力以赴拦洪削峰、排涝减灾。
2: 浙江解除海浪警报，8000多艘专项捕捞渔船出海作业。
1: 国内外新闻：
2: 中国、印尼两国海军舰艇将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
1: 巴基斯坦防长透露，美伊当前接近达成某项和平安排或协议。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文章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按照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要求，更加注重完善体系、内涵发展、优质均衡、改革破题、创新赋能，全力推进各项重点任务、重大项目和改革举措落实落细，加快建设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培育和发展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要突出以改革为牵引，坚持小切口大民生，聚焦群众养老、托育、看病就医等领域急难愁盼，加快打通各领域政策服务衔接贯通的堵点卡点，形成一批具有浙江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凝心聚力高水平建成健康浙江，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更加坚实的健康支撑，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听取关于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及贯彻意见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扛牢政治责任，以鲜明态度、坚定决心、有力措施，保持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纵深推进打散破网，做到城防并举、标本兼治、系统治理、长治长效，助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会议研究学习贯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坚持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以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攻坚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强力抓好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工作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建立完善常态长效机制，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治理一类事提升，务求取得更大实效。 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情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党的建设，锻造素质过硬的社会工作队伍，推动全省社会工作走在前列，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上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8次会议及省政府第121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精神，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今年以来千项万亿重大项目推进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坚定信心真抓实干，推动经济持续向先向优向好发展。要按照省委全会和省政府全体会议部署，抓紧抓实重大项目建设、工业稳定运行、服务业扩能提质、消费转型升级、外贸外资稳量提质等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大民生保障力度，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高质量办好十方面民生实事。要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坚定不移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扩大有效投资千项万亿工程是我省稳投资稳增长的重要抓手，要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围绕两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政策要求，加大向上对接力度，强化资金、土地、能耗等要素保障，及时破解堵点卡点，推动在建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未开工项目尽早开工，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突出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聚焦六张网、双碳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强项目研究，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为后续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今年上半年，浙江服务业同比增长5.5%，拉动 GDP 增长3.3%。现代服务业增长势头向好，新兴服务业不断培育壮大，服务业正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赋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前不久，浙江服务智库研讨会第6期举行，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成了会上热议的话题，不少好项目纷纷亮相。其中，西安交通大学湖州中子科学实验室自主研发的硼中子俘获治疗系统，有望通过单次30分钟左右的中子照射，实现对癌细胞的高效精准消灭，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该项目中子能量更高，治疗时间更短，体现了生产性服务业向专深耕的特征。实验室主任王胜说，
4: 所以它就在这癌细胞的射程范围内把癌细胞杀死，所以是个精准靶向的一个肿瘤治疗技术，所以叫细胞刀。它的优点就是精准靶向，对正常组织没有影响，
3: 对项目孵化支撑有力，产业链上下游配合便利的研发环境是新兴服务业培育扩大必不可少的条件。一航智能从事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全站自主研发，目前正持续推进物理 AI 落地，开拓 Robotaxi 和机器人新业务。公司选择在浙江落地，正是瞄准了这里的 AI 生态和智能网联汽车完善的产业布局。 CEO 陈宇行说，
5: 有定位技术，所以它对我们物理 AI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项技术，我们整个的测试啊、开发这都非常便利，不管是从人才方面还是上下游的产业合作以及我们这个开发测试都得到了很多的便利。
3: 今年上半年，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实现28000多亿元，同比增长5.5%。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0%。从分类数据看，新兴服务业正快速增长。1到5月，规模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服务业、科技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9%、11%和10.5%。都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其中互联网数据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推广及相关服务分别增长41.1%、13.2%和12.7%。在位于瑞安的浙江歌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搭载着智慧大脑的 AI 检测线，正对减震器关键零部件连杆进行毫秒级分析，微小瑕疵品被自动分流，产品良率大幅跃升，不合格率降低到了1/1000以下，企业每年减少人工成本上100万元，质量损失减少约300万元。降本增效的背后是 AI 行业翻译官在全程转译对接。曾经高度依赖老师傅口传心授的车间标准十分含糊， AI 行业翻译官介入后，把模糊的细微瑕疵的定义量化为亚毫米级缺陷识别、99.9%以上检测精度等精确技术指标。瑞安移动公司工业项目总监 AI 行业翻译官张凡说，
6: 我们把企业的具体的需求翻译成话术，要达

0: 到什么样子的监督。我的瑕疵品要控制在两个点啊或几个点的范围内，我的检测误差要控制在多少误差之内，以这样子形式给到高校团队，他才可以根据实际的要求去做系统的研发。我们 AI 翻译官在这当中啊，就起到企业需求和实际落地的场景啊桥梁作用。
1: 依靠现代服务业，浙江企业实现了会省钱的目标，而要让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融入先进制造业，更要靠敢投钱。一到五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有研发费用支出的企业占 21.9%， 研发费用增长 23.2%， 同比提高 11.5 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研发费用增长贡献最大，达 81.2%， 拉动规模以上服务业研发费用增长 18.9 个百分点。除了生产性服务业外，上半年大型演唱会带动演艺市场热度高涨，五月杯浙 BA 赛事如火如荼，票根经济带动跨城消费、家庭服务、多层次养老服务市场需求稳步扩张。一到五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中，文化体育和娱乐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1.1%。 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说，
2: 上半年服务业经济新动能加速成长，发展质效稳步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服务业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下阶段要聚焦重点产业，加快培育数字服务、文化消费等新增长点，推动服务业在扩能提质中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3: 全国首个区域绿色交易中心昨天在湖州成立，首批两项全国首单绿色交易正式确认完成。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4: 此次成立的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同步上线绿色交易平台，现场吴兴区南太湖高新区大楼行政村全域与工商银行达成全国首单屋顶光伏碳普惠资产云上合证线上交易，交易金额超4200元。湖州新能源云碳综合研究院院长王涵运说，
5: 老百姓的绿色减碳行为通过市场这个模式，除了我正常的新能源的电费收益之外，还有第二笔环境收益。
4: 湖州市气象服务中心则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湖州分公司达成生态农业领域全国首单气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交易，交易金额20万元。湖州市气象局减灾与法规处副处长谭俊岭说，
6: 我们将气象数据、无形的数据通过我们的监测，通过我们的预报预警，通过我们的模型分析，然后形成一些服务于各个行各业的一些预报产品，间接的来助力于绿色产业的一个增值。
4: 据了解，绿色交易平台构建了交易专区、服务专区、信息专区等板块，整合排污权、水权、碳普惠、绿电绿证等交易模块，打通数据壁垒、交易互认等技术难题，实现了一证通行、一网通办、一站服务。湖州市联合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泽辉说，
7: 我们跟各个平台系统是实现数据的互通的，包括排污权、水权、电力碳普惠系统，那么通过他们进行整个资产的核定，包括相关部门的一个确权备案，那么最终到我们平台实现统一的一个线上挂牌交易。目前我们服务的内容涵盖了11项的一个服务事项，那么整个服务范围是覆盖到长三角区。
4: 湖州市首批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北京绿色交易所绿色发展中心副主任鲁亚双表示，此次区域交易中心成立，标志着湖州在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湖州方案。
8: 这个平台呢，打通了变现难、流通难、交易难这个系统化的一个难题，它通过有效的一些这个设计呀、一些整合呀，让我们整个的交易全流程打通了，把我们的这种生态产品价值化得以实现，我觉得是一个最生动的案例。
9: 中国移动全球通 VIP 把专属礼遇装进行囊再出发，
10: 等候无忧，机场高铁贵宾厅从容休憩，
9: 订房无忧，酒店预订最高可享85折，
10: 畅游无忧，景区门票至高可减110元，
9: 跨境无忧，专属国际漫游流量放心用。
1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1: 绍兴滨海新区。

0: 情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坦诚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省气象台昨天发布台风白海豚气象评估，指出白海豚大风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风雨并重，具有极端性，对浙江造成较重影响。白海豚及风雨影响特点有四点：第一，生成地偏东，为登陆我国最远台风；第二，登陆后路径罕见，滞留浙江长达18小时。白海豚登陆后路径南折，在浙闽交界摆动，历史罕见；第三，累计降雨量极端，雨量突破多项历史记录。7号晚8点至11号早上6点，全省面雨量215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面雨量第一位。单站雨量最大为三门县亭旁镇剪头村970毫米，位列登陆浙江台风过程雨量第二位。第四，大风持续时间长，风力最大为玉环仙蝶每秒 60.8 米17级，在登陆我省的台风实测风速中位列第四。评估指出，白海豚暴雨强度超过利奇马，风雨综合强度与烟花相当，三门、宁海、青田等34个县市区致灾强度为特强。
2: 台风白海豚虽已移出浙江，但据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天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浙江仍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防御准备。今天浙北局部中到大雨，个别暴雨。13到15号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影响，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雨天气。14到15号全省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6到19号受偏东气流影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全省部分江河湖库仍处高水位，省水利厅昨天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做好高水位运行水利工程巡查防守。目前全省防台风应急响应继续维持三级，省水利厅昨晚七点将水旱灾预防预防台应急响应由一级调整到二级。受持续降雨影响，截至今天凌晨两点，全省江河站有48站水位超警戒水位，其中25站超保证水位。甬江和椒江洪水已经出峰回落，调溪和杭嘉湖平原水位仍维持高水位小幅波动。9号开始到昨晚7点，以滩坑水库、长潭水库、牛头山水库为代表的大中型水库已累计拦洪 27.4 亿立方米。4号开始到昨晚7点，全省平原河网累计排水近 21.5 亿立方米。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预报。到今晚8点，宁波市宁海县、台州市三门县天台县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
0: 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降雨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昨天中午11点25分稳定涨至警戒水位 3.8 米，并将继续上涨。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编号为太湖2026年第一号洪水。
2: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我省多个流域河网水位上涨，部分区域出现超标准洪水，防汛形势严峻。各地水利部门联合调动水库、河网、泵闸各类水利工程，全力以赴拦洪削峰、排涝减灾，牢牢守住防洪安全底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3: 台州永宁江流域大范围强降雨导致西江平原河网水位持续暴涨，在黄岩永宁江闸十孔闸门全部开启，以每秒500立方米的超大流量持续排涝，加快降低黄岩内河水位。黄岩永宁江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牟嘉宾说，
4: 7号开始十孔全部开启，24小时进行排涝作业，现在总共已经排涝约 1.3 亿立方米，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全力排涝。
1: 上午9:50左右，作为温黄平原京青水系骨干排涝工程之一，位于温岭的江夏排涝隧洞工程乌沙门闸再度抢抓退潮窗口期，加大泄流力度，将涝水排向乐清湾海域。江夏排涝隧洞工程事务所所长徐辉说，
2: 我们从8月10日早上8点开始，已经累计外排1010万方。接下来我们会紧盯内河水位和外海潮位两项关键指标，对照潮汐时间表动态管控闸门启闭时机，缓解城区积水压力。
1: 持续强降雨叠加上游洪水下泄影响，嘉兴平原河防水位持续攀升。11号早晨5:20，嘉兴水文站水位达到2.73米，超出保证水位57厘米，再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当地加强上下游联调联控，科学调度水利设施，全力抢排涝水。位于嘉兴海沿的南抬头闸和长山闸是杭嘉湖南排工程的两个重要出口。目前两大枢纽持续启动闸泵连排，以每天2朝次的频率交替运行闸门与泵组。长山河枢纽管理所工程师陆家俊说，
3: 之所以要采取闸泵连排模式的话，是为了全天候的一个进行一个排涝，闸是一个后潮排涝运行模式，在涨潮的一个阶段，我们泵站继续投入运行嘛，泵的话起到一个对河网水位一个错峰和消峰的一个作用。
1: 嘉兴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江林卫说，自6号以来，杭嘉湖南排工程已累计外排超2亿立方米。
4: 我们主要是还是南排啊，往钱塘江啊来进行引流。南排呢，这几天我们是火力全开，泵排520个流量，闸排2800个流量。
5: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省内多地出现内涝，各地迅速行动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6: 上午，记者来到温州乐清乐城街道，此前积水路段的积水已经全部消退，路面树枝树叶以及垃圾也已清理完毕。乐清市水务集团办公室主任周朝勇说，这次降雨强度大，范围广，乐清多处溢涝点位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他们先后投入500多人次、40多辆排水车，并联合金华驰援队伍奔赴各个点位开展强排作业，加快消退路面积水。
7: 基本上每个点位上都有一个专班，有一个专人在那里负责在紧急的处置。我们有一些是金华支援过来的3000方的一个大型的排水车，包括我们自己有一个龙溪水的1500方的一个强排车。
6: 在台州临海市大田街道山前村，之前最深接近1米的积水，经消防和市政部门排涝作业后已经全部退去。街道应急消防站副站长陈明瑞说，目前除部分低洼区域仍有少量积水，其他区域积水都已退去，辖区道路也全部恢复通车，目前正妥善解决安置群众有序返家问题。
8: 现在那个转移出来人，然后我那个让村里先确认那个房屋评估了安全之后，然后那个再通知我这边，然后我这边呢让安置点呢跟他说了之后呢，必须要村干部指定派谁过来接，因为有些特别是岁数比较大的，他们来回不方便，村干部过来接呢，那我们自己也放心，能安全给他送回到家。
6: 积水退去，水源污染、病菌滋生等公共卫生风险随之显现。玉环市疾控中心紧急派出5支应急小分队下沉各乡镇街道，同步开展灾后水质安全监测、环境消杀指导、防疫物资发放等工作，筑牢灾后健康防线。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漂白粉1100公斤、漂粉晶片14箱。玉环市疾控中心党总支书记李松涛说：“
9: 一个就是说注意这个饮水的安全，第二个嘛就是说要注意自己的家里的一些清洁，如果是说污染比较严重的，可能要进行一个消杀。第三个呢，要注意这个饮食的安全。所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10: 到昨天中午12点，距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登陆浙江不足2天，全省供电全面恢复。白海豚登陆前，国网浙江电力提前部署1500多支抢修队伍，1.9万多名抢修人员，各类抢险物资及作业装备悉数到位，确保应急响应体系高效运转。针对受灾较重的温州、台州地区，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紧急调配1900多名骨干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星夜驰援。当前，国网浙江电力正有序组织力量开展灾后特巡特护，统筹推进迎风度夏保供电与复电复工安全排查。
11: 这里有温度。
5: 前几天，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杭。

0: 周萧深祝家村多处地段积水暴涨，一处一米多深的池塘出水口被堵。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泥水中多次下潜，15分钟徒手完成疏通。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1: 事情发生在9号傍晚，萧山区进化镇祝家村短时间内降雨量暴涨，村内一处池塘排水口被暴雨冲落的树枝、淤泥、杂草堵牢，积水满溢。村民陈叶兴说，
2: 雨也很大，水位也很高，有水位到膝盖上面了。
1: 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和几位村民代表赶到池塘边，发现情况比较严重，他立刻拉着池塘附近的一根管子下了池塘。祝徐伟身高1米7，积水刚好位于脖子处。
3: 当时在漫出的前提应该有在40公分左右的水位了，那么水位还在涨高，补土效果不佳，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有树枝，有其他的垃圾，那么这样子锄头去抓的时候就有些抓不到，那么下面水流就是还是不畅通。
1: 水下堵点在淤泥深处，工具根本扒不开缠绕成团的杂物。祝徐伟来不及思考，在浑浊的泥水中，他屏气下潜，徒手疏通出水口。
3: 一个脚卡住那个水管，一个手抱住那个水管，另外一个手就是徒手去抓那个吸附在那个钢筋架上的那种杂物，下去了有个4-5次，把垃圾一点点拿上去给上面的工作人员。当时下去是没有害怕，一点想法都没有，到上来了脚有点发抖，因为他毕竟血流太急了。
1: 一次、两次、三次，祝徐伟反复。
4: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5: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4: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
4: 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5: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7: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7: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 江山农商银行。

0: 江山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江山市种抗病再生稻永优126，投计亩产超750公斤。2026年浙江省青少年围棋锦标赛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8月10号下午，在省衢州市防御应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江山市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到乡镇街道一级，衢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朝雄到会指导，朱素芳、黄晓兵、季根寿等江山市四套班子领导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参加。会议指出，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离开浙江，但风险隐患依然存在，防汛防台工作尚未结束，各级各部门要毫不松懈，持续抓好防汛防台工作，紧紧围绕严防次生灾害、严防盲目复工复产要求，切实克服侥幸思想和懈怠心理，做到体系不散、机制不变、力度不减、措施不松，坚决打好打赢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大仗硬仗。会议强调，要紧盯滞后风险，全域严防各类次生灾害，按照雨停监测不停、风险排查不松的要求，对全市所有地质灾害点切坡建防护、低丘缓坡开发区块开展拉网式复核，牢牢守住地质灾害防控底线。要严守安全标准，稳妥有序组织安置群众回迁，加强临时转移安置点管理，做好解释宣讲和情绪疏导工作，同时重点关注儿童、老年人、有基础疾病患者等群体，落实暖心服务举措，确保科学安全回迁。要统筹复工复产，分步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职能部门要及时对学校和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在建工地、企业和工业园区等开展评估，有序恢复运营。江山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降水影响，我市不少地区的土壤处于饱和状态，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两天，上虞镇对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展开全面排查，筑牢人民群众安全防线。8月10号上午，在上虞镇方家村一处风险防范区，两栋民房后方的山体发生小面积垮塌。山体塌方区域面积约25平方米，边坡泥土滑落，多处树木根系裸露，紧邻房屋的边坡土质松散，存在滑坡隐患。由于该处房屋靠近山体，在台风登陆之前，村干部就提前行动，完成人员的转移安置，并持续加强隐患点位巡查值守。上虞镇方家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江安：
1: 这边的话，就是一日三那个三巡查，或者是多次巡查，看看，因为他人员转移出去了，那我们要保证他的一个财产安全啊。那他如果有塌方的情况下，那我们及时给他处理。
0: 在方家村村民王梅凤家屋外，村党员干部和网格员重点查看了墙体结构、屋顶承重构件及地基稳固情况。该房建于上世纪70年代，墙体风化，承重构件老化，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经前期排查，全村类似房屋共有3处，目前屋内人员均已提前转移安置，村干部正加密巡查，严防人员回流。林江安：
1: 其他没有列入我们这个要转移人员的话，那我们安排那个网格员、村干部一日三见面，那每天的话不定时多次的话，就上门慰问走访，那个排查隐患点，看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0: 上虞镇伊都江村内青阳殿溪穿村而过，境内河道总长4.5公里，沿岸有3处民房临溪而建，河水上涨时亦被淹没。这两天，伊都江村小流域山洪灾害预警员加密了日常巡查频次，同时利用雨停的时段及时清理河道内的垃圾。上虞镇伊都江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江一帆：
2: 一天的话，基本上一个小时两个队长轮流，哎，这样子巡查的。然后我们村干部的话，早上、中午、晚上再巡查一遍，发现险情的话，我们是拿来预警警示，然后的话立即上报给这个指挥部那边，然后的话我们这边的话本身有一个应急小分队，然后我们自己先处理。
0: 据统计，上虞镇辖区内共有山塘水库54座、老旧房49处、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36个。

0: 主要小流域两条，防汛防台任务点多面广。接下来，上虞镇镇村干部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风险区、临水临崖路段及危救防等关键部位，开展全覆盖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江苏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8月7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青湖石村的先行三系杂交水稻品种永优1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永优126百亩示范方投计亩产达 751.47 公斤。当天下午，在位于青湖街道青湖石村建富家庭农场的再生稻抗白叶枯病示范区内，连片的再生稻投计已经成熟，麦浪翻滚，杆青粒黄。收割机的轰鸣声拉开了再生稻投计测产验收的序幕。专家们现场丈量收割面积、装袋称重、测定水分和杂质，最终测得永优126投计亩产达 751.47 公斤。宁波种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克峰：
1: 那我们这个品种呢，就导入了一个抗白枯病的基因，通过有性杂交的方式，所以它是生产上面是抗白叶枯病。这个产量水平的话，作为种植者来讲，它应该有效益了。啊，再如果管理的好，再生剂再能够拿到七八百斤的产量，那效益就非常好。
0: 本次测产的永优126由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选育，于2025年通过国家稻品种审定，对白叶枯病表现出较强的抗性。两种能否真正惠及农户，还需要在实践中验证。近年来，江山市水稻白叶枯病局部地区发生较重。建富家庭农场此前种植的永优4901、永优1540常年受该病害侵扰，产量起伏不定。去年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农场负责人徐建富引进永优126试种，抗病性能明显优于老品种，产量还有所提升。今年他果断将种植面积扩至100亩。建富家庭农场负责人徐建富：
2: 今年呢，我种这个永优126就白叶枯病都很好的，都繁殖的很好。那一亩地也相差100-200斤，随今年要好一点。我们明年就准备多种这个。
0: 抗病性奠定了稳产的基础，再生剂的生长特性则关系着第二季的收成潜力。蔡克峰介绍，与一般杂交先稻相比，永优126再生剂生长特性颇为独特，以低位芽萌发为主，穗形较大，生育期稍长。不过其后期耐低温能力较为突出，植收影响不大。宁波种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克峰：
1: 最大的好处呢，因为是低位芽为主，所以它再生剂啊，这个抽穗扬花时间比较一致，然后呢灌浆均匀度比较好，那最后的稻谷呢处理率会很高，可以跟呆鸡稻差不多，70%左右。
0: 今年全市永优126种植面积已达1000余亩，示范推广初见成效。目前市农业农村局已与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对接，计划明年大幅增加工种量，推动该品种在江山更大范围落地。江山台记者郑其卫报道。8月8号，2026年浙江省青少年围棋锦标赛在江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11支代表队共202名青少年棋手齐聚江山，以棋会友，一较高下。浙江省智力运动管理中心、衢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参加开幕式，江山市领导致欢迎词。作为浙江省青少年围棋领域的年度重要赛事，本次比赛按年龄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组别，覆盖7岁至16岁群体。比赛设男子、女子个人赛与团体赛共12个小项，采用积分编排制，将在7轮对弈中决出最终名次。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每位选手面对棋局凝神专注，时而托腮沉思，时而落子如飞，每一手都下得认真谨慎。丽水代表队教练朱贝勒：
3: 希望他们能够下好每一盘棋，然后发挥出平时训练的真实水平，然后就是和全省的围棋高手他们一起下棋，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进步。
0: 8月9号下午比赛落幕，宁波市代表队、衢州市代表队、丽水市代表队分获团体赛前3名。浙江省智力运动管理中心训诫科科长卢俊和：
4: 我们每一年都是通过这个赛事来遴选最好的选手，最好的最有发展前途的青少年选手纳入我们的专业培训体系，也就为我们培养后续的国家运动员先奠定了基础。
0: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8月8号下午，江山有戏务必精彩周末剧场文艺赴美精品演出在江山物剧研究院剧场内上演，不少老戏迷早早到场，也有家长带着孩子赶来共赴这场周末之约。开场曲目为大型民族器乐套曲《闹花台》，高腔、昆腔、徽戏等多声腔主奏乐器轮番上阵，锣鼓铿锵，丝竹婉转，演员们以饱满的技艺瞬间点燃全场。随后，传统剧目《碧桃花》中的经典折子戏《拷打提牢》与武戏折子戏《挡马》接连上演，演员唱念作打功底扎实，文戏细腻传情，武戏翻腾利落，台下观众时而屏息凝神，时而喝彩连连。观众祝玉玲：
5: 我是第一次来看物剧，我感觉这个物剧里面演员演得都很入戏，让我感觉特别好看。
0: 据了解，江山有戏务必精彩周末剧场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除特殊情况外，每周末均向市民免费开放，迄今已累计演出18场。市物剧研究院艺委会负责人李春香：
6: 希望我们江山物剧能给我们当地的百姓带来这个业余的这个文化爱好，也丰富业余的这个文化生活。
0: 江城台记者戴奕晨报道。8月7号，市区环城西路南孔书屋格外热闹，20余名小朋友齐聚一堂，参加扇上生田凉拌一下水果扇 DIY 公益活动。孩子们以绘本共读加创意手工的形式，开启了一场趣味满满的暑期文化体验。小朋友宋汪鑫：
7: 刚才老师给我读了3000个西瓜逃跑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读完故事后，老师让我们做水果扇子，我做的是苹果加西瓜的扇子。
0: 活动现场还向陪同的家长发放了调查问卷，征集少儿读物推荐及暑期活动策划等方面的建议。是环城西路南孔书屋相关负责人毛寿先：
8: 本次阅读加手工工艺活动是江山图书馆暑期少儿普惠文化服务的重要一环，跳出单一读书模式，以沉浸式亲子体验拉近孩子与书籍的距离，兼顾趣味性与互动性。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9: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9: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 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3: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14: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15: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16: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一对一全程看护。
15: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17: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14: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15: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扬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静静等待救援。
14: 救命！
12: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18: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振华家电城空调冰箱以旧换新开始了，名牌大1.5匹空调国补换新价999元，对开门大冰箱国补换新价1599元，美的海尔等名牌热水器、油烟机、节能灶长价直销。振华家电城是省级先进单位，是拥军联盟单位，退伍军人凭证件还可享受优惠，价比电商，价比全城，振华家电服务更好，价格更低。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207。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